0: 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会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类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熊岳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9，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好，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友，这是爱要坦荡荡发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在气象台的那个路口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
1: 好嘞，收到。温馨提示大家哈、现在气象台路口那儿有一起交通事故，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0: 嗯。现在呢，就是今天早上算上这个路况，已经有三位听友啊，就发来了一些小事故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一个是在老妇婴医院门前，还有是在这个客运站门前啊，就是
1: 金牛山大街、
0: 金牛山大街
1: 西向东的方向。
0: 啊、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是第二工作日，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啊、这个本周的学习才刚开始，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可能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特别是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讲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天亮的早了，好像有的时候吧，就是相对而言，就是睡眠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就是亮的早，醒的也早。
1: 这一晚上睡觉的很实惠的那个时间缩短了，
0: 就一觉到大天亮，那感觉就少了。然后呢，
1: 早上出门的时候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睡眼惺忪。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虽然醒了，但是还不太愿意起床，想个床上多眯一会儿。
1: 那这只是夏天才有吗？
0: 就是、
1: 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0: 特别是就这个时候，哪怕就是我，比方说我就定个闹钟，闹钟响了，我说我再眯着眯等5分钟，但是呢，你其实严格来讲，你多眯5分钟，早上就会晚出门5分钟，差不多。
1: 对呀。
0: 但是呢，你早上早出门5分钟和晚出门5分钟，这路面上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路面上的情况呢是瞬息万变，变化莫测，有的时候就跟天气一样。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宁可打点提前量，早到学校，早到单位，啊，也别着急忙慌的在后边赶时间。
1: 对，另外我们在路面上开车也好，骑车也好，走路也好，咱千万都不能溜号哈，一定要打起12万分的这精神头。如果说一旦溜号了，我们的这个瞭望不够的话，其实呢，危险的系数就要升高了。
0: 对。啊，特别这天像这个到大夏天了啊，这个阳光比较足，有的时候呢，真的你要是说
1: 阳光
0: 刺眼的时候啊，或者有一些反光的情况，你包括我今天早上开车在路上，就是我前面那台车也是在浅颜色的，就是当然人家刷的特别亮啊，这是非常好，但是
1: 跟我们的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真的就是车的反光会刺到我的眼睛，就对视线会有一定的干扰啊。
1: 有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掏出我们的墨镜。
0: 但这个墨镜吧，就是我看了也不能就是随随便便的买，得有那种专门适合司机戴的那种驾驶镜啊、就是。
1: 有一些墨镜，如果说这购买的不是很合格的那个产品，不仅仅哈对我们的视线是没有起到帮助作用的，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视力。
0: 嗯，这样的墨镜呢，适合下车的时候戴，推开车门，缓缓起身，戴上墨镜，回头一笑。
1: 浪跟浪流了、哎啊、装酷的时候戴、
0: 就是提升氛围感，这个是有用的。开车的时候别戴这样的墨镜，开车的时候咱们还得好好选一选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现在建设小学门前东新路南向北是一段红色的拥挤，还有呢，在这个太和北街啊，这是在这个太和北街和公园路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呢是西向东还有南向北这两个路口现在也是拥挤加

0: 转型。
1: 尤其是西向东哈，在这个路口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所以这个方向的朋友，咱们这个耐心哈，就是跟别人相比要再多一点儿。建设街呢，此时此刻是从辽河广场这一块车流量就已经比较集中了，红色拥挤一直来到了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效率也没有提升。那么在汇众医院门前这一块车辆也是挺多的。建设街呢，在通过了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通行起来效率就会有明显的提升了。今天早间呢，新兴大街的表现一直还都很不错，和新华路、市府路、学府路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都是绿色畅通的情况，没有任何堵点。
0: 嗯，
1: 渤海大街呢，整体来看哈，通行的效率也很好。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今天早上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比较繁忙，车辆呢在路口呈现的都是红色拥挤的迹象。另外此时此刻，现在智泉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呢智泉街东西双向，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挤，加上断断续续黄色缓行，车辆是围绕着南湖公寓这块哈，都是比较集中的情况。
0: 好，再来看一下工农路这几天其实效率通行效率都非常高啊。工农路目前是一个全线畅通的情况，包括工农路南向北下了立交桥往钢铁市场方向走，沈营线这一带目前也都是绿色畅通。能够看到呢，现在是在这个这是中心街，中心街在哪儿呢？在太和庄村委会门前，然后呢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到这是到这个大家购超市、大家购生鲜超市这一带啊，就是西向东啊，然后呢这一段路呢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情况啊。
1: 咱们再来看看城市南部板块哈，青花大街此时此刻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呢学府路在这个路口表现还是不错的。那青花大街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就在南湖公园门前这块黄色缓行，通行的效率跟以往相比其实还算不错。但是呢现在聪慧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在恒大绿洲三期这块红色拥挤线路可挺长的。另外呢，清华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在树人公园附近这块呈现的是黄色缓行。另外现在光华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稍稍的有一点点红色拥挤加黄色缓行。
0: 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海说，的确啊，现在呢这个阳光非常明媚，但是呢感觉在路上啊有一些车牌是特别的反光刺眼睛。
1: 我也遇到过，
0: 就开在他后面，觉得这个车牌特别的亮，亮到让你看不清楚，不知道是正常现象还是用了什么手段。
1: 应该是用了一点手段吧，因为咱们开车的话，那个绝大多数在路面上咱们看到的这车牌
0: 都是能看清楚的。
1: 对呀，
0: 是吧？
1: 它并没有反光反的那么刺眼呢。
0: 人车牌自带美颜，自带滤镜。
1: 哎呀，自带高光，自带全妆。北京时间8:16，刚才呢我们集中的跟大家伙哈刷了一波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再次温馨提示大家，现在建设街从辽河广场这块以及和学府路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车流量呢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咱们即将要往这儿走，或者是已经堵在这儿的朋友，咱千万多点耐心哈，不要太着急。
0: 现在呢虽然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但是眼下呢还是有很多丰富的文体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去参与一下的，包括这个8:00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这个玩转营口栏目组，也是携手这个营口红泰旅行社啊，推出了这个2天1晚奔赴大连看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活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文旅项目都挺好的。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好
0: 啊，这是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
1: 前一阵呢这个微醺音乐会哈，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的关注和参与。
0: 关键就是很多朋友呢，人家本身也有这个演唱的特长和天赋。
1: 对，
0: 人家不应该只坐在台下当观众应该走上舞台去，是吧？

0: 对
1: 啊。那现在呢，这样一届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就已经启动报名了。本次的活动呢，是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的文艺人才。
0: 这个活动呢，现在面向18岁一直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或者是1到3个人进行组合参赛。演唱的曲风呢，不会限制你哈，什么曲风都可以，因为音乐就是多元化的，所有人只要是符合年龄都可以参赛。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到6月12号，哎，还有10天的报名的时间。咱们市民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进行扫码报名。如果说您想要获得这个二维码的话，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通过图片的方式发送给您。那么赛事呢，分为海选、复赛和总决赛，从6月15号开始就开启海选了，那么6月28号进行复赛，优胜选手晋级总决赛，并且会有现场的颁奖。
1: 嗯，比赛的优秀选手呢，还将登上微醺音乐会的舞台追梦的平台。如果您想要咨询本届赛事的相关的信息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追梦的平台。如果您想要咨询本届赛事的相关的信息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417-483-7772啊，483-7-1-2啊，拨打这样一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欢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踊跃的报名。哎，就是有些朋友呢，其实歌唱的很好，
0: 对，
1: 啊、就是。缺少一个舞台，
0: 缺少一个机会，
1: 缺少一个机会啊！
0: 就我们现在提供给您了。
1: 对呀、啊，您登上这个微醺音乐会的舞台，没准呢就会从这里走向一个更宽广、更大的舞台，
0: 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1: 啊、对，未来的歌星从这里诞生，是吧？这个
0: 好声音的舞台呀、啊，我们这个不亚于是。
1: 这个真的就说不准啊！你看，有好多歌手，包括很多明星，人家也不是说一出道就是大红大紫，
0: 那当然
1: 也是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表演，很多的比赛，
0: 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
1: 所以呢，希望有这方面演唱特长的朋友啊，哎，包括有些朋友觉得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啥特长，唱的也一般，这只是
0: 您，你试一试，
1: 这只是您自己认为，
0: 对，
1: 是吧？
0: 有的时候可能是过于低调和谦虚了。
1: 对，你看。
0: 温柔来了，
1: 有要二维码的是吧？
0: 对，稍后呢，半年广告时间，我们就会通过图片的形式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给您。
1: 嗯，
0: 咱们先别着急啊，温柔，温柔不能着急，看这名起的，肯定是很有耐心的朋友。
1: 对，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赛事的咨询电话：0417-483-7772，483-7772，而且人的这个是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还可以。1到3人组合参赛，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组合呀，
1: 对呀，你的意思动听组合上去唱一下是吧？
0: 你要是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可以舍命陪君子。
1: 咱把这个最炫民族风好好练一练。
0: 哎，这是我拿手曲目啊。

0: 在北京时间的8:2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这一早上呢，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聊天互动，也跟各位说了很多的路况，同时呢，路面上有一些小小的安全隐患，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温馨的提醒。
1: 对，另外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开车在路上呢，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观察，注意观察瞭望，同时呢，在车里的人员，不管是这个驾驶人还是乘客，都应该主动的去系好安全带。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乘车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0: 难道我们上车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系安全带吗？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 真的，我现在
0: 关车门，
1: 就是养成习惯了啊，就是上车，就是开车的时候不系安全带哈，就感觉整个人特别不自在那种感觉，
0: 你就少了点什么，
1: 对对对，
0: 少了点安全的保障，
1: 对，就是心里就感觉没底这种感觉，
0: 是，
1: 哎，只有把安全带系上了，哎呀，这心里踏实了啊。
0: 对，
1: 那么就在近日呢，有一组有关于安全带话题的这个热搜，也是在网上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比方说呢，这个就在6月1号，有一个话题是这样的，说一车的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啊，这个引发了全网对一档综艺节目。

0: 就是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样一个节目组安全隐患的讨论啊。
1: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节目，之前呢也会有综艺哈，有很多参加综艺的这个明星啊，或者是嘉宾，他们呢在节目当中在乘坐中巴或是大巴车的时候，甚至是一些这个轿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节目里安全带并没有系好，那么节目组呢可能是出于这个节目可以顺利播出的考量，所以呢在后期的画面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将这安全带哈给这个明星啊，他们是P 上去的，就 P 图了。那其实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0: 但是现在呢，很多网友啊，就是特别对于这个电脑 P 图技术很熟悉的网友，就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 P 上去的，还是有很敏锐的这个洞察力的。
1: 就对于这样的行为呢，作为观众来说哈，对于交通安全根本不能忽视的这么一个现象来说呢，其实我们是不买账的。
0: 对，
1: 就你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火眼金睛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之后都会知道，其实你的这个乘车的习惯是不安全的，也是不正确的。
0: 对，而值得注意的是呢，类似的问题啊，并不是这档综艺节目首次发生啊。有网友指出的，此前在《奔跑吧》这样一档节目当中呢，经过网友逐帧的分析，像一些明星的这个安全带呢，也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 P 图的痕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上车落座，车辆启动，你这第一件事儿就是系好安全带。那系安全带不仅是前排要系，坐在后排的朋友，咱也别马虎了。后排也是要系的。那么在安全出行这条道路上，安全带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守护我们生命的一条安全防线。就你这安全带，你看它安全带三个字儿，那安全前面就占俩，多么的重要，上车之后还不系好。
0: 对，然后呢我们应该认清啊，这个安全带的作用它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看似一根不起眼的安全带呢，其实藏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比方说当车辆遭遇急刹、碰撞、侧翻等意外情况的时候呢，安全带能够把车上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能够有效地去抵消车辆急停产生的强大惯性和冲击力啊，避免人体遭受车内的硬物撞击或者被甩出车外啊，也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交通事故可能造成的伤亡风险。就这个我记得我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吧，也是就是某地发生了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就是这个车辆整个就是翻过来了，然后呢当地的交管部门给出的情况通报就是，这个驾驶员因为他佩戴了安全带啊，虽然受了点伤但是问题不大，然后副驾驶的那个人因为他没系安全带，就是在这个事故当中就他的生命就失去了。
1: 哎呀，
0: 就是这个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吧。
1: 其实呢对于系安全带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误区的，比如说他觉得我那个乘车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路途短，另外呢你看我这开车速度也挺慢的，无论是开车还是坐车，你开车的朋友你这安全带肯定是不用讲了，我是一定会牢牢记住的。但是呢会有一些乘车的朋友他心存侥幸哈，觉得车速也不快啊，尤其是我还坐在后面，我就不需要系安全带了。但是咱要知道哈，那交通事故它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车辆的后排空间相对于前排来说呢它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没有什么束缚，一旦车辆发生了追尾、侧翻、爆胎等交通事故的时候，人是非常容易遭遇那个撞击的伤害，尤其是在城市的快速路行驶当中，很多车辆呢车速是比较快的，因此车辆在采取紧急制动的时候，那么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后排的乘坐人员如果说不系安全带，就会被猛烈的往前抛，撞击前排，或者是被甩出车外，造成的这个风险呀、伤害呢是加倍的。所以你这个车辆的后排，有的朋友还觉得说，哎呀，我坐在后面，我感觉很有安全感。它不是安全区，你是要系好安全带，它才安全。
0: 对，另外呢，有些朋友还有一个误区，比方说像这个超速酒驾，它是这个交通事故肇事风险最高的一个违法行为，那后排不系安全带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呢？
1: 那可不是、
0: 其实对啊，根据统计呢，像这个超速酒驾不系安全带，它是交通事故当中最容易致死的三大因素，一旦发生碰撞，正确系安全带呢可以减少40%-60%的致命伤害啊，这个安

0: 全系数相安全系数就相当于提高了40%到60%。那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员的，会因为惯性猛烈的前冲，自己呢会受到撞击的同时，还会对前排的人员形成二次的伤害。所以坐在后排的人员依然需要系好安全带。
1: 没错。
0: 嗯，
1: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孩子小啊，我抱在怀里就行，我用我的手臂，我用我的爱来给他当做安全带。
0: 嗯，
1: 但其实怀抱孩子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呢，这冲击力哈，它是体重的数十倍。咱作为成年人来说，哪怕你是常年健身的，手臂非常有力量的朋友，你也是没有办法去完全保护好孩子的。孩子呢是很容易被甩飞或者是挤压受伤。另外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应当为儿童配备儿童安全座椅，防止交通事故伤害。
0: 嗯，
1: 同时呢，咱家长也应该按照儿童的年龄和身高来使用符合国标的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垫，并且呢将安全座椅安装在车辆的后排座位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伙啊，12岁以下的儿童是禁止乘坐副驾驶座位的。
0: 嗯，
1: 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等红绿灯就在那个华联附近那个路口，跟我并排等红绿灯的这么一辆车上，我就发现，哎，因为天热嘛，都开窗户哈，他车里面总是有一些同声同语啊，很开心啊。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本来是好奇这可爱的小朋友，后来我就发现副驾驶上一位女士怀抱着两个小孩，
0: 嚯，这也太危险了，
1: 一个副驾驶座上坐了3个人。这个画面当时让我特别的震惊。
0: 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凡事呢都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是一切都要应该建立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之上。
1: 对，
0: 这个安全意识家长一定要有。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安全它才是最好的。
0: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

0: 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畅通早高峰。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还是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呢，建设街是非常的忙碌和拥堵，并且呢，它那个忙碌的时间段哈会提前，还有就是它拥堵的这个线路。

0: 呢也是延长了。那经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这个疏导之后，现在建设街整体来看，其实呢它还是有一段比较集中拥堵，就是在汇众医院门前，学府路到盼盼路这一段建设街依然是红色拥挤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在辽河广场附近以及通过了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就没有任何压力了。
1: 对，另外呢现在能看到在智泉街智泉街和学府路以及盼盼路的交汇口这两个路口之间的这段路，相当于就是从南湖市场到渤海银行这一段的智泉街啊，是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拥挤加缓行，就这一段路呢现在应该说车辆排的是满满的啊。
0: 以往早间呢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哈、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会主要集中在美景华府和风和万家小区门前，但是呢今天早间光华路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呢现在光华路有一个小小的堵点，是在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一点点黄色缓行，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是这样的，但是相信呢问题不大，各位可以不用过于担心。另外现在青花大街呢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因为现在这块是有这个修路的情况在，但是呢在南向北的方向，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观测到的是盼盼路南向北啊，黄色拥挤，红色的拥挤再加上一点点黄色缓行，车辆主要现在都集中在了桃花源小区附近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这儿通行的时候路变窄了，咱们通行起来的这效率肯定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咱们还是哈、要多多的留神，多多注意瞭望，千万不要大意，另外呢也不要加塞抢行。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这个气象局门前，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这应该是公园路通往太和北街南向北，现在是拥挤加缓行。还有建设街呢，此时此刻就是从这个汇众医院啊西向东到盼盼路，目前是一段拥挤加上缓行。
0: 另外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哈，盼盼路通行没有任何问题，一组信号灯完美通过。那么金牛山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在今天早间这个繁忙的程度哈，虽然现在是有所减弱了，但是呢一直延续至今。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主要是集中在蓝郡小区周围，所以在通过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这个路口的时候，行走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的朋友，咱们通过这个路口是需要您耐心等待三组左右的信号灯。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啊，两条近期正在开展的咱们可以去参与到其中的文旅活动，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啊。一个呢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啊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啊重磅发起的这样一个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是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的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现在的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就能够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0: 活动的时间就是在6月20号那一天呢，是星期六哈，也是我们的端午假期。那场次呢，就是大连主场对战沈阳，比赛的时间是在晚上的7:40，场地就是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
1: 这个在全国也是鼎鼎有名的球场，
0: 对
1: 啊，不管是球场的建筑设计，还是球场的氛围，那都是超级好。啊、
0: 是的。
1: 这个费用刚才给大家讲了啊，原价448，现在呢立减50，仅需398。那么这个费用具体都包含点什么呢？包含的还是挺丰富的，比方说呢，您可以得到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东北超的观赛门票，以及一晚商务酒店住宿是两人间的啊，还有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餐，以及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以及博物馆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还有全程24小时领队导游，传媒中心主持人摄像是亲情陪同啊。
0: 就如果说您报名了这个活动的话，啥也不用您操心了。
1: 嗯，
0: 这个门票的这个预定啊，然后酒店的预定啊，包括来回路上的这个交通的时间和安排、路线的规划，都不用您操心。
1: 对，就是吃住行玩 都给您安排好了，
0: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不用操心。
0: 晚餐也给您安排好了，还有一顿酒店的自助的早餐。
1: 对，
0: 您就是放宽心，只要怀揣着自己的这个热爱去球场那里。

0: 进行呐喊。穿着咱营口的这文化衫哈，在球场里也有咱营口的这元素。
1: 对，你像我就特别喜欢吃酒店的自助早餐。
0: 为啥呢？
1: 基本上吃完之后就一天都不饿了。
0: 哦，就可劲儿吃呗。
1: 就是因为这个，就特别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吧，就是你不一定说赶上点儿就正好能赶上吃饭的那个，就能找到合适的饭店或者有那个时间去吃饭。
0: 对，
1: 就是早晨多吃点儿，把一天的能量补充足了，这样心里还是比较有底一点啊。
0: 真
1: 所以呢，你看这个人家这个398元里边就包含一顿正餐，还有一顿酒店的自助早餐，这个。观赛的联系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这个是看球，然后下面这个活动也挺好，这是唱歌啊。
0: 喜欢唱歌的朋友呢，2026哈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已经是启动报名了。这次活动呢是由营口市西市区文旅局还有西市区文旅中心来主办的，活动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报名，同时呢也支持1到3人的组合参赛，不限制任何的曲风哈，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的时间是6月12号，那么6月15号就已经要开始海选了，会经历海选、复赛以及总决赛，在6月28号的时候进行复赛。那优胜的选手呢，会晋级总决赛，并且现场颁奖。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83-3772-3772。另外呢，还有报名的二维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稍后我们会将二维码统一的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您。
1: 我突然觉得，就是在六月份下半段啊，可以选择的这个文旅项目真的就是挺多的，可以放松娱乐的项目挺多。
0: 对，
1: 先看球，然后再旅游，再唱歌，这都连上了啊。
0: 活动丰富多彩，也丰富了我们工作之余、闲暇之余的这个生活，令我们的身心都能够更加的愉悦。
1: 对，就是不管您是爱好体育还是爱好文艺啊，在这个夏天都有为您专属的量身定制的活动啊，
0: 对，
1: 就期待您的参与了。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一首梁静茹带来的《一路两个人》。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间来到了8:51了，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在生活当中呢，其实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很多朋友对这个甜品，那就是更加的
1: 情有独钟啊，
0: 更加的离不开了啊。
1: 喜欢呢，点一杯小甜水儿、快乐水儿。这一天当中哈、有可能早上来到单位的时候，在自己的工位上刚一落座，这个小甜水就伴随我们了。喝的那个仔细的朋友啊，他这一杯可能能滋溜一天。那有的朋友呢，比如说你上午一杯，下午再来一杯，但是有啥经济条件啊、
0: 不是经济条件的问题，就是彻底不管体重了吗？
1: 我也喝、也喝水，也喝那个凉白开、但是呢也喜欢这个快乐小甜水。但是有的朋友哈，你这无论是你上午一杯下午一杯，还是说你白天就靠这一杯慢悠悠的喝上一天，但是不知道大家伙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哈，人家那个都有一个小提示，就比如说请在30分钟啊、一个小时啊，或者是2个小时之内，建议您在最佳的这个品味的时间段给它饮用完毕。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像我一样没有在意过这个提示。如果一杯挺贵的那个小水儿，哎呦，我那么快就喝完了，就觉得有点不够划算。
0: 对，但是现在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科普文章呢，就是说大家以后如果说想喝奶茶的话，买到手之后呢，咱们还是应该仔细的看一下人家这个标签上提示的这个时间啊，在这个提示时间内喝完，因为如果超时的话呢，这个奶茶当中就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大量滋生细菌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对
0: 啊，特别是一些免疫力较弱的群体，还会存在一些肠胃不适的风险啊。
1: 之前呢，就有网友在这网络平台上哈，分享了自己喝隔夜奶茶之后得了急性肠胃炎的经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发布出来，也是想提醒大家伙千万不要喝隔夜的奶茶。
0: 嗯，
1: 我还真就喝过2回，
0: 是吧？

0: 就是很幸运呢、啊嗯、没什么事儿。
1: 肠胃都是铁做的。
0: 铁胃。
1: 然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放久了的奶茶到底有多可怕。上海市消协呢曾经取了四款奶茶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测，分别是奥利奥蛋糕奶茶，还有燕麦奶杨枝甘露，还有霸气葡萄玉油干，以及波霸奶茶。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之后放置两小时、四小时、六个小时，细菌的总数它会显著的增长啊。其中呢用料简单口味清淡的，它这个菌落总数呢会相对少一些，而用料相对复杂的其他的几种奶茶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放置四到六个小时之后，细菌的总数啊那是严重的超标，而且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细菌的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
0: 大家伙可能就会觉得说了、我这奶茶好好的哈、我这细菌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你这瓶装的饮料它出厂之前是经过了严格的杀菌处理的，密封之后呢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细菌的。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啊，咱买到手现在那种限制的奶茶，尤其是小料加的很多的，
1: 对，
0: 很丰富的那个奶茶、它是现做的嘛，整个过程它并没有杀菌这一步。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也是有很多微生物的呀，空气里的细菌、颜料当中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的水，甚至是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奶茶引入细菌。
1: 对，
0: 所以咱喝的时候、你就是别放时间太久，为我们的身体考虑。
1: 一个是奶茶本身可能会自带一些细菌，这说完怎么有点不敢下嘴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咱们就刚才说的奶茶放置过久了，我们通常都会买来之后先喝上一两口，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边上，然后再慢慢喝。但是呢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的时候，口腔里的一些细菌也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面，那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在奶茶这个营养丰富的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就会更快。哎，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不同的奶茶成分不同，但还是建议大家遵照提示，尽量在两个小时之内饮用完毕。
0: 对
1: 啊，
0: 另外咱买这奶茶的时候尽量选择大品牌吧，信誉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的店铺，因为这样他们会遵循那个更加严格的卫生标准。在今天的我们俩这动听的朋友圈里，跟大家伙主要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咱买一杯好喝的小甜水本身是想愉悦心情的，但是呢咱也不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那么大的健康安全隐患。
1: 对，
0: 所以还是在这个建议饮用的时间范围之内给它美美的喝掉比较健康。
1: 对，如果怕胖的话，是不是现在可以用少糖的，或者几分糖几分糖，
0: 不另外加糖
1: 啊啊，对，
0: 或者兑水喝，有点味儿就行。
1: 嗯，好，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信息啊，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6月2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5天。今年呢我市是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会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啊，也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啊，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
0: 2026年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还有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呢，是以爱为名，汇聚了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嗯。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啊！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我们都说呀，这个加油考生啊，真的是作为父母的能够体会到，这个读书12年呢，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啊，最后呢，这个高考啊，就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0: 嗯、
1: 所以这几天啊，特别是在高考期间，在用车方面，咱们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如果遇到了系有蓝丝带的这样的高考送考车辆的话呢，咱们就真的应该做到文明礼让啊，让孩子平安顺畅的来进行他们的高考。

0: 刚才我们的那条朋友圈哈，拒绝他有话要说。他说呢，我和我闺女点奶茶的时候，我都是尽量抢着多喝一点，闺女呢是尽量点一杯大杯的，所以我们俩喝这奶茶啊，它是不存在过期的。
1: 行，
0: 我以为你尽量抢着多喝一点是想保护闺女呢。
1: 看来你在这个家里地位比我高，也是尽量抢着多喝一点。
0: 你呢？
1: 我是喝多少没有准，主要看孩子想剩多少。
0: 明白了，家里的这个地位排名一下就懂了。
1: 下回我也抢着先喝，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0: 我有点好奇了，你到时候开个直播吧。北京时间8:59，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
4: 信息快报。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好的，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送给大家。

其实不想走，感谢有你啊，一路同行。好，下面请听这首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

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来听成都。

愿你看见人间繁华，仍温润如初。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只愿记忆里一直有你。来听，听闻，远方有你。

0: 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9。

0: 1711。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好每一个日出日落。来听歌曲《光明》。

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夜风寒凉，你是人间火光；万事沉浮，你是人间归途。来听《珊瑚颂》。

给自己一份自信，不卑不亢，给自己一份洒脱，悠然前行。来听热血颂。

愿风知我意，未两有深情，心中似有思绪万千，给自己一段温暖的时光，让灵魂安静的绽放。来听光亮。

岁月的脚步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道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非少年。来听歌曲，我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如果遇见是一种美丽，错过便是一种失意。心有花田，素月流年，日子浅喜，岁月静好。来听落花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在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后呢，将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个信息，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啊，距离2026年高考呢还有5天。今年呢，我市9900多名考生呢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市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啊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呢，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局部八级，20时前后呢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市桥32到19度，坝一圈32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呢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市桥坝一圈32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紧急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那么下面呢，把一首搀扶送给大家。

一弦一音一感念，我们总在一段时光里怀念着另一段时光。来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音乐之所以浪漫，是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地拼凑起来。当某段旋律萦绕的时候，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来听《惜别的海岸》。

如果遇见是一种美丽，错过便是一种失意。有心才能同行，有爱才能共鸣，以欢喜心漫度日常，四季清明，万物皆爱。来听歌曲《错误的恋曲》。

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起风的日子学会依风起舞，下雨的时候学会自己撑伞。来听但愿。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助餐服务守护老人热乎饭，
6: 营口60余万亩水田插秧进入收尾阶段，
7: 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6一儿童节活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正午10分，记者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

0: 饭菜挺好。
1: 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
2: 我们针对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一定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到90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助老食堂里呢，每天大概都有7到8位老人是免费就餐的。我们每天这个菜谱的制定呢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你像现在是处于夏天，那我们夏天呢制定的这菜谱可能就会以清淡的、爽口的这个菜品为主。
1: 秉持小食堂大民生的工作理念，我市将助老食堂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各级财政资金500余万元，盘活社区闲置房产资源，创新推行公建民营、公建国营、民建公住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老年人口分布，在城乡社区科学布局助餐服务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0处社区助老食堂，成功织就覆盖城乡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舒心的品质跨越。我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实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梯度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的基础上，非就餐时段变身老年人议事会客厅、文化学习课堂、休闲阅读吧，让单一的就餐场所升级为综合性养老服务终端。国投集团助老食堂店长朱秋野：
3: 我们盘活了国有闲置资产，建设了助老食堂，由国企运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这家店是我们开设的第二家助老食堂，从食材的采购到烹饪出品，全程严格把关，确保老年人吃得安全、营养、放心。
1: 一餐热饭暖人心，一份关怀显温情，小小的助老食堂承载了民生大幸福。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4: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61.2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已完成59.07万亩，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96.43%。大石桥市、盖州市水稻种植户正抢抓农事关键窗口，有序推进田间作业，牢牢守住农时底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种植面积连年提升。今年全市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约49%。阳光稻114、迎春经6号、冬壮2700等本地优质稻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分别在4万亩以上。同时，我市积极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多个稳产、抗病、品质优良的水稻新品种，持续提升本地水稻种植品质和综合产能。今年水稻栽插期间，我市机插秧机械化水平预计实现100%全覆盖，全市累计投入插秧机1540余台、拖拉机780余台、耕种地机械1720余台，以高效机械化作业保障插秧进度，有效提升水田耕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市将紧密衔接农事节点，平稳完成水稻插秧收尾工作，同步开启稻田苗期田间管护工作，持续强化农业技术下乡指导、农资农机保障服务，细化田间巡查管理举措，扎实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1日，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0: 庆六一活动，童心逐梦情暖六一第23届特殊生开班仪式暨庆六一儿童嘉年华主题公益活动在营口市青少年宫温情启幕。开班仪式上，活动主办方为学员颁发学员证，并送上文具、学习用品等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关怀与温暖。仪式后，学员们还走进营口市博物馆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品读地域文化，感受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儿童才艺公益展演精彩亮相，学员们登台展示才艺，现场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
1: 团市委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站前区长中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举行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团市委与校方签署红领巾快乐成长站共建协议，并向校足球队赠送球衣和足球。团市委还与市青体协一同看望慰问西市区实验小学和市儿童福利中心的孩子们，为他们送去书包、羽毛球拍、保温杯等爱心物资。
0: 市关工委关爱联盟在大石桥市永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行爱心助学筑梦未来助学捐赠仪式，捐赠物品包括电脑桌椅及台式电脑和篮球架等设施，总价值近16万元。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学校，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就进一步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1: 日前，西市区举办六一文艺汇演，充分展现西市区小学生向阳生长、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持续深化学校美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此次汇演以童趣、阳光、活力为核心，韶山小学带来的舞蹈《美丽中国》拉开演出帷幕，营口理工附小学生的合唱《追梦少年》，启文小学学生表演的舞蹈《龙的传人》等17个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器乐、情景剧等，兼顾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近年来，西市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美育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搭建多元化才艺展示平台，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艺术的滋养中开阔眼界、涵养心灵、快乐成长。
0: 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庆六一护成长助力宝贝健康长高公益活动，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健康节日礼。骨龄检测是评估孩子成长潜力、预判身高的科学依据，可及时排查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发育问题。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儿童精准测量身高体重，开展骨龄检测及体质分析，现场绘制生长发育曲线图。同时，儿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家长疑问，针对儿童身材矮小、发育异常、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诊断、干预及治疗指导，帮助家长把握孩子黄金生长周期，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增容扩容、差异化保电等措施，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用电安全可靠，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石桥市高坎镇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1万亩，已形成从种苗培育、饲料生产、成鱼养殖到水产加工、冷链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为保障当地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用电无忧，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先后启动三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分批完成重点养殖区配网改造。截至目前，高坎镇供电总容量已由改造前的4000千伏安提升至1.5万千伏安。大石桥市高坎镇姚家村三组养殖户田金东：
3: 现在那个电也足了，电压也稳了，变压器容量也够，我那个表剂量箱什么都够，我准备过年再扩大面积，扩大15-20亩的水面，多挣点钱。
2: 高坎镇现有18家规模化鱼饲料生产企业，为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问题，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用电台账，实行差异化保电服务，及时根据企业扩产需求协助制定增容方案。大石桥市合力饲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石春苗：
4: 供电公司在用电旺季专门定期上门排查配电柜和那个生产线的用电隐患，指导我们合理安排生产。现在我们是满负荷生产都没有问题，订单再多我们也能按时交付。

0: 在淡水鱼养殖关键期，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类用电诉求，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在可靠电力的护航下高效运转。
1: 5月29号是全国计生协会员集中会员日，由省计生协会主办、市计生协会承办的529会员活动日暨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婚育新风、为爱同行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新型婚育文化理念，助力家庭和谐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宣读了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婚育新风，活跃现场氛围。与会嘉宾共同为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进行揭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互动及健康义诊服务。市民王天元、徐光明。
3: 作为适龄青年，我们更要懂得树立健康婚恋观，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倡议大家践行婚育新风，适龄婚育责任共担，携手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2: 营口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丽。
4: 我们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营口百年老街历史文化相融合，打造了婚育新风、为爱同行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这也是我们深化婚俗加文旅新模式的一次友谊探索。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会功能，从强化宣传引领、服务提质和陋习整治等方面发力，持续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正式启动。
0: 5月28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联合发起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正式启动。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于2012年发起，迄今已连续开展14年。活动从最初爱心出租车、私家车免费接送考生，逐步发展为涵盖交通保障、志愿服务、医疗援助、社会动员的综合服务平台。针对今年高考期间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车流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专项措施，科学交通疏导、考点周边管控、应急通道保障、爱心车辆优先通行及全域静音护航，确保考生赶考之路安全、顺畅、高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大队大队长栾宇博。
5: 营口交管将全面强化高考期间交通保障，优化考点周边秩序，加强交通疏导，开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响应考生求助，为同学们打通一条畅通的复考路。也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份理解与礼让，错峰出行，文明驾驶，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特别节目啊。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甲状腺结节，别慌也别忽视。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张作伟。哎，张主任您好。
13: 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你看我们现在啊，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就是有甲状腺结节的呢，可能一些听友呢还是存在的哈。那么如果他发现了有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第一步应该去做什么呢？嗯，
13: 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一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儿就比较慌。
12: 嗯
13: 啊，尤其是看到甲状腺结节，这个可能说大家听的比较多，也听说的很，包括甲状腺肿瘤目前的发病率也在逐渐升高啊，就比较害怕，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个结节是不是癌，那要不要切除。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简单的说一说，甲状腺结节到底是什么，哪些是良性的，那恶性结节又有哪些信号， 发现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12: 嗯，
13: 首先呢，请大家放心，甲状腺结节非常常见，尤其是我们地区啊是一个高发病常见病。成人呢通过高分辨率超声检查发现甲状腺结节概率高达50%以上。
12: 哦，
13: 啊，但是呢其中90%以上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恐慌。
12: 嗯，
13: 即便是恶性的呢，绝大多数也是预后非常好的类型。我们说甲状腺癌叫善良的癌啊，所以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不可怕。即便是甲状腺癌，这里边一大部分也不可怕。所以只要咱们正规就诊、规范治疗啊，预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12: 嗯，首先要把这个心里这个负担给放下，
13: 对，
12: 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13: 对，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呢？简单来说，它就是甲状腺组织里长出的一个小疙瘩，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那现在咱们健康中国计划也正在推进实施，国家给咱们普通百姓或者是公职人员这个政策也非常好，包括我们医院也都开放了这个正规的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
12: 嗯，
13: 所以说大家这个体检的意识也在逐年提高，并且在逐年规范，那么发现一些所谓的小毛病的这个几率也会增加，但是只要咱们正确对待啊，并不可怕。
12: 嗯，
13: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说，既然大多数良性的，那是不是发现了我也不用管？
12: 嗯，
13: 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我们一定要区分咱们结节的性质啊。因为甲状腺良性结节通常不需要急于处理，那甲状腺恶性结节呢，虽然大部分预后比较好，但是呢如果长期延误治疗，也有可能出现远处转移啊、淋巴结转移啊，甚至外周组织的侵犯这种情况。
12: 嗯，哎，主任在这呢，我想问你，差点问你一句哈，就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像它这种东西的话，平常如果是良性的话，可能表现不那么明显啊，也不会变大。
13: 嗯，
12: 如果是恶性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吗？比如说疼痛或怎么样，就是外在我不通过检查，哎，我能感觉出来吗？
13: 甲状腺的症状和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并不一定相关。
12: 嗯，
13: 啊，首先我们说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比较小的话，基本是没有症状的。
12: 哦，
13: 除非是恶性结节，贴近气管、食管或者神经，造成侵犯的症状，可能表现出相应的问题。
12: 嗯，
13: 包括有一些甲状腺癌，我们包括教科书上也写，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声音嘶哑。
12: 哦，
13: 这就是说甲状腺病变侵犯了后排神经。当然，良性病变，即便是它跟神经关系比较近，即便是它比较大，对于神经侵犯也是很少出现的，所以说良性病变出现声音嘶哑的很少。
12: 嗯，
13: 但是我们临床也见过有甲状腺结节囊内出血，这个结节迅速增大之后牵拉或者刺激这个后排神经出现声音嘶哑的，倒是也有。
12: 嗯，
13: 啊，但是一般来说合并声音嘶哑，那我们通过检查又发现这个实质性的结节形态又不好，那我们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
12: 哦，
13: 其他的症状呢？比较典型的是我们说甲状腺髓样癌。髓样癌是一个有内分泌做功能的癌，它会分泌五羟色胺和浆概素。
12: 嗯，
13: 这两个这个因子在体作用在人体上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如有一些髓样癌的患者出现腹泻。
12: 嗯，
13: 啊，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叫五更泻，就中医讲的，就天天凌晨，啊，他这个出现腹泻的症状啊，然后有颜面潮红啊，就像很多女同志这个围绝经期啊，激素水平不稳定啊，突然出现的这个潮红、烦躁啊、心慌啊这些，但是甲状腺髓样癌这个就是主要以颜面潮红为主。
12: 嗯，哎，主任，你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人，可能不太了解，说哎，甲状腺，你第一个说到那个，如果说它有反应的话，这个嗓子可能会变哑，
13: 嗯，
12: 就说它离得比较近，
13: 嗯，
12: 那后期你说可能造成整个人身体的一些腹泻呀、啊，或者一些什么现象，
13: 那个不是说后期，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类型的癌，
12: 啊，一种现象，
13: 不、啊，一种另一种类型的癌，它会有这个问题，
12: 哦，

0: 们常见的类型是乳头状癌，它没有这些内分泌表现。
1: 但是我如果在体检的时候，肯定都能发现它是良的还是恶性的，对不对？
0: 体检现在彩超的分辨率很高，它会发现几个毫米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的性质需要我们结合影像，临床医生结合影像表现来判断。这个就是我们下边说的这个，我们超声影像系统有一个它也是分级，根据这个分级结果我们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另外呢，我们还会这个利用现有的一些技术，包括细针穿刺取得病理结果，结合基因检测来最终确定结节的性质，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但我不知道啊，现在有一些，你看，可能是因为咱现在的技术啊越来越先进了，以前可能看不到结节的地方，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了。比如说最近这两年，像这个肺结节，
0: 对，
1: 还有肾结节，你觉得这结节都比较多了。之前可能说，哎，我都没发现呢。那么可能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准不准确，也不知道科不科学，您给那个评价一下啊。就有人就说，哎呀，如果说发现这个结节，这个就是比较光滑的，相对来说是不是良性的？这周边，如果说这个它周边呢，这个结节呢是比较带点毛刺儿什么的，可能就是恶性的。它这种判断的依据有一定道理吗？
0: 对。这个是基于所有的结节种物生长的方式会造成它形态的不一致。那么我们影像系统包括超声 CT 核磁，就结合这个结节或者是种物的这个形态特点来分析。那么我们去打彩超的时候或者是看片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这个结节的性质，描述一个结节的性质，我们包括大小大小性质，就是它实性还是囊性还是混合性，质地，周围组织情况，包括周围淋巴结情况，血流情况等等，有很多项目。我们说超声应该是九项，结合这九项的有一个评分，或者说有一个恶性因素的这个危险度，所以他中国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台湾式分级，现在我们超声科和影像科都在用，这样也给患者和临床医生一个很好的提示。
1: 这还是比较科学的
0: 啊，比较科学的。但是这个分级并不一定是100%绝对的，它只是一个参考，还需要我们临床医生结合患者的情况去判断。包括说这个结节我们觉得分级很高，风险很大，那么到底要不要手术，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去治疗，这个还需要这个医患的沟通，还需要临床医生去结合患者的情况去决策。
1: 主任就说这个结节这个大小不跟那个良性和这个恶性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哈。
0: 并不是绝对的。
1: 那您接着来介绍哈。
0: 好，那个这里之前收集的问题哈，我们发现甲状腺结节，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发现或者他人观察发现或者说体检发现，第一步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来协助咱们评估和决定下一步的处理方式。
1: 我听您刚才说了，一个是体检发现的，一个是自己发现的，
0: 还有他人帮助发现。就是说有些人咱说咱们普通民众可能有时候都不太照镜子，不太注意，他也不疼他也不痒，可能是不在意，但是跟别人说话是说，哎，你这个脖子上怎么鼓个包，你这脖子怎么好像粗啊，往往有一些确实是别人发现的。尤其是我在门诊看有很多男同志啊，这个是平时可能也不太着家，一般回家都比较晚，在外边这个忙一天了，也不关注这个事儿，也不去照镜子，有时候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说，哎，你这个脖子怎么有个包，或者怎么感觉你的脖子变粗，你到医院去看一看，有这种情况。
1: 其实听了咱们那个主任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人呢，首先应该多关爱一下自己啊，不管你多忙，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说这个脖子上只要长个包，那么长时间不知道的话，得多粗心，得多忙啊。
0: 对对。其实咱说忙也不一定忙到那种程度，但是可能说大家精力关注点不在这儿，还是被分散了。

0: 问题呢，就是说，甲状腺手术之后会不会影响生活？
1: 嗯，
0: 啊，有很多患者确定甲状腺结节需要手术，那么他的首先想到的顾虑说，哎呀，我听说这个之后就要正常吃药，他先关注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关注，但是呢，首先说咱们的治疗原则底线不能改。
1: 嗯，
0: 需要手术的话，那肯定是我们经过评估，有充分的手术指证，有明确的指证，我们才会给你这个手术的建议。如果需要可以用其他治疗或者说观察的话，我们都会跟患者去讲。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吃药只是说它是咱们甲状腺素的一个替代。并且有预防恶性肿瘤再发的作用，啊，它并不会像很多人理解说它是什么什么激素啊，我吃完会不会胖，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体重、睡眠、生活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患者，确实在术后体重增加，
1: 嗯，
0: 患者就问我们说，我吃这个药怎么越来越胖？
1: 嗯，
0: 是不是激素有关系？我说激素它确实可以说是激素，但是跟咱们理解的糖皮质激素它不是一类东西，并且它是你现在所需要的去替代你自身甲状腺功能的这个药物。另外我们有很多患者这么问了之后，我们也请查了资料，也请教了这个省级的和国家级的老师，确实是没有人认可说这个药会导致人发胖，不认可。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啊变得规律了，
1: 嗯，
0: 然后术后结果都挺好，结局也挺好，心情也放松了，
1: 嗯，
0: 所以可能有短期的这么一个心情
2: 比较好、
0: 嗯，活动也相对少，然后生活也规律，嗯，啊，按点睡觉，按点吃饭，那可能说在这个条件下短期体重有增加，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准确的答案，
2: 啊，绝对的，
0: 对对，
2: 不能说跟这个药挂那个直接的关系，
0: 应该是跟药物是没关系的。
2: 主任在这儿想问你一下，就是说像他，你刚才提到这个，他自己觉得是跟这个激素，就这种药是短期的服用它，还是可能后期要一直要服用它？
0: 这个是我们良性肿瘤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保留的腺体足够，它完全能支撑个人的需要，那可以不服药。如果是恶性肿瘤，我们根据甲状腺的肿瘤的分期和它的复发风险分层来决定它要吃多大量的药，要把指标控制在什么水平，要服用多少年，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2: 嗯，这个主任哈，就是说这个甲状腺是不是促进人体本身一个生长发育，和也会加入一些的代谢？它
0: 对，它在儿童时期肯定，包括胎儿时期是促进生长发育的。
2: 哦，
0: 对于成人来讲，它是主导体内代谢的。
2: 嗯嗯，但好像听说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如果不管是什么结节，不太容易扩散，可能就跟它的位置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
0: 嗯，不是，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肿瘤学的基础，
2: 哦，
0: 就是肿瘤的生物学行为，
2: 嗯，
0: 每个肿瘤生物学行为不一样，我们以前的老前辈们都是通过这个病理类型啊、镜下表现啊、细胞的情况啊，
2: 嗯，
0: 结合它的这个生物学行为来给肿瘤去分类，
2: 嗯，
0: 去分定性啊，去给它命名，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才有的就是教科书上这些肿瘤的分类分期它的命名啊，因为肿瘤最开始的时候命名它也不是一样的，良性肿瘤、恶性肿瘤等等这些，你看我们说癌就知道它是恶性上皮肿瘤的一种，
2: 嗯，
0: 并不是癌就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是癌，还有其他恶性肿瘤，所以包括当年国际上用的这些命名标准呢，病理分类分型标准呢，都是通过这些肿瘤生物学行为研究总结之后来得出来的。
2: 嗯
0: 嗯，那么恶性结节术后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目前的指南是推荐药物替代治疗，并且它有抑制复发再发的作用，但是根据它的肿瘤分期和复发风险分层来决定用药的量、用药的时间。 啊，这个是也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疑问，说我到底吃多长时间，我是不是要吃终生啊，这个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对，
2: 哎，主任，就是像这个恶性肿瘤，就是说当发现了检查中断定了诊断了啊，是恶性肿瘤的话，是一定要手术的，还是就是说我还要根据它这个肿瘤是慢慢长大了，到一定阶段够手术条件我才能手术？
0: 这个是这样，就是现在指南，我简单说一下吧，不说指南怎么说，就是常见的是我们首先要判定肿瘤的性质，就发现有结节之后，我们首先要判定结节的性质。那么如果是良性的，那在没有影响患者的生活和生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延缓去处理，因为它对人体不会造成大的损害，通常来说它的生长也比较缓慢啊，所以我们等一等完全来得及，也完全足够安全。但是就是针对恶性肿瘤，我们现在指南说0.5厘米以下的，没有在没有外侵，没有在高风险的位置，就是说它不会很快生长造成你其他的神经侵犯呢、食道和气管侵犯，包括这个血管侵犯，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适当还可以等一等，我们观察看，因为它相对发展也慢，它的恶性程度也低。
2: 那这前提是适当等，也就是说也可以手术，
0: 但对，
2: 可以等，
0: 对，因为明确恶性肿瘤，那肿瘤的治疗原则就是早诊早治嘛。如果是0.5到1公分之间，我们建议他尽量明确诊断。那么明确了之后是恶性肿瘤的话，还是首先建议手术切除的。但如果是这个肿瘤非常大，并且又是恶性的，或者说它是特殊类型的，啊，不是常见的乳头状癌啊，那其他的甲状腺癌的预后可就没有乳头状癌那么好，包括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髓样癌，啊，没有那么好。那有手术机会的话，还是尽早手术。当然了，甲状腺癌还有一个未分化癌，未分化癌是甲状腺癌里边恶性程度最高的，它手术的结果也不会非常好，那么我们就需要综合治疗啊，包括有很多提到综合治疗，很多患者说，哎，我的甲状腺癌将来用不用放疗，用不用化疗啊？通常来说，咱们常见的甲状腺癌不需要放化疗，但是也有看有没有局部外侵呐，它的病理类型，它这也不是100%都不需要。我们现在说甲状腺癌综合治疗，包括外照射放疗，包括碘幺三幺治疗，包括术前的和包括化疗，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都有，而且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最常见的、最多的还是乳头状癌，还是以手术完整切除为主，标准切除为主。
2: 我不太清楚，像这个咱们现在技术发展到今天，对于发现这种这个手术的话，有没有像这种微创的手术？
0: 微创手术有，
2: 也有是吧？
0: 这个微创呢，可能就是老百姓理解起来说，你用镜子做就叫微创，你的口小就叫微创。所以甲状腺手术的微创手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或者是我们业界的争论，它最开始就沿用了叫腔镜手术。后来说腔镜手术这个不太吸引人啊，我还得跟患者讲它有什么作用，那就叫微创手术。老百姓都认可，那多好啊，我手术也做了还微创。但后来有些人觉得这个手术并不是微创，它对躯体的损伤比你正常手术还要大，因为它的这个手术路径更长了。只不过是它的切口隐蔽了，切口变小了。在颈前区，尤其是咱们容易外露的地方没有瘢痕了。所以有些人不认可它叫微创手术，说它就是个美容手术。这个结果呢，也后来也有人提出来了，说微创的理念一部分是躯体上的，一部分是心理上的。那么我通过这种腔镜手术去给患者更快同样的恢复，同样的治疗和同样的恢复，那么他将来觉得我身上没有瘢痕，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病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有病了，那我心里很高兴啊，那这个对患者的创伤就减小了，所以这也叫微创。所以说这个什么概念不重要，主要是它只是 用另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像我们说原来都是吃生肉，用手抓，现在我们有各种的工具，刀叉筷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你如何死

0: 用好工具，那是你进步和这个技术的体现。所以每一个技术都没有对与错，只是用的合不合适，用的好不好。
1: 真是，就是也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之后，这个微创我们的全新解读了，不是说像咱老百姓经常说的啊，这个切口小就是微创。
0: 对对对，就原来的概念，包括咱们的胸腔、腹腔手术和妇科手术，说肚子上做一个很大的切口，确实创伤很大，因为它不但口大，它要把整个腹壁或者胸壁全都破坏了。这样确实是在术后短期和术后长期都会给患者造有一定的遗留的创伤。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手术这个原则是什么样的。你像刚才也提到，因为甲状腺的位置很特殊，它是外露的。如果手术的话，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切口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美观呢？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手术基本上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0: 会考虑
1: 把切口做到这个不外露。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切口的这个变化也是。传统手术也是有变化的。你看我前几天看一个大字桥的患者，今年39岁，当年才19岁，然后在3个月之内在当地做了2次手术。我后来看仔细看了一下病字，手术做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切口就我们从我上学到现在没见过，他是一个胸锁乳突肌前缘的纵向切口。我们现在不太，就基本上都不选用这种切口了。但是他当时是因为要做侧方淋巴液清扫，这个切口更方便、更安全，
1: 就是操作起来
0: 操作起来更方便。
1: 但考虑美观的事儿。
0: 对，但是他这个患者，因为他当时是双侧甲状腺癌，然后做的双侧侧颈清扫，所以他就做了两侧的纵切口。然后后来他又做了第3次手术。又做了一个横切口，横弧形切口。所以这患者来，我就看这颈部的切口，我就很纳闷，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手术，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后来我说你把病字拿来，我要看一看，因为我这解释不了你的情况，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做的。后来我看手术做的是非常好，也非常标准，但是就是当时切口选择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流行的切口确实是不一样。
1: 这个手术现在我们如果说切口考虑到切口的一个美观性的话，那么我会不会觉得哎我这个有点绕路了，就是我们的双手
0: 对绕路，你是另有所求，另有所图
1: 啊。
0: 绕路因为说让成熟的成型的医生去接受一个新的术式、新的理念，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并且他在学习也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经历。所以这个有一些人可能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并且对于所谓的腔镜手术也有很多入度，上方、侧方、下方也都有，每个医生擅长的和喜欢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在这个就是跟患者沟通，有没有这方面需求。然后我说你的病情适合哪几种方式，你有选择的权利。因为治疗说手术，我有一个老师经常跟患者这么讲，说手术切到哪你不要跟我谈，我有依据，我有专业知识啊，不需要患者参与。但是切完之后要不要顾及美，你完全有发言权。我告诉你适合哪种方式，再去能符合美观，你可以选择。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虽然直白，但是有道理。就是说治疗上保证肿瘤治疗效果的前提，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后续你说你选择哪种入路，包括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说乳腺的手术，说将来做哪种重建，这个你可以选择。我只是告诉你适合哪种你可以选。如果说你选择那种不适合你，我也会告诉你啊，这是有沟通的这个空间。
1: 充分也是站在这个患者的角度去考虑。
0: 对，因为现在咱们治疗其实本身就是为了患者，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想去做这手术，或者说我去用什么术式，或者是体现我的能力水平，是为患者着想。那你都要以患者病情为基本出发点。至于美容呢，那就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的事儿了。
1: 好，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
2: 现在是 北京时间11:3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9: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8: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9: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3: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张作伟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跟大家唠一唠啊，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第一步应该做什么。而且这个甲状腺结节啊，要根据它的情况是需要手术还是继续来观察。那么，在这儿想问一下这个张主任啊，如果说这个良性的结节是不是

0: 了解这个病，他知道，哎呀，甲状腺跟甲亢的关系。
1: 嗯，
0: 不了解这个病，甲亢跟甲状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甲亢是我们简称，它的全称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0: 嗯，
1: 我们说，我们基本上临床所用的所有的实验室检查，就是说，简单说，化验指标，它都是有一个区间的。从什么范围到什么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视它为正常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超出这个上限，它就是功能亢进。
0: 嗯，
1: 如果低于下限，它就是功能减退。
0: 哦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实验室检查，就是抽血化验，
0: 嗯，
1: 来评估甲状腺的功能。刚才说的甲状腺结节呢，它是这个结构形态的改变，而抽血化验能提示你功能的改变。
0: 我这么理解看对不对哈，就是您提到了个甲亢，它就是说可能超越了它这个上限。
1: 对，
0: 就像咱们有时候去体检的时候，我看有箭头，
1: 对，
0: 当箭头发红往上走的时候，就是就那个意思。
1: 对，你就像咱们说最常见的这个血糖，大家都说我超过六点几了，超过七点几了，我就是高血糖了。
0: 嗯
1: 啊，它是一个道理，因为血糖也是有一个正常区间的，你不能说我为了不高血糖，我的血糖越低越好。
0: 嗯，
1: 那四以下、三以下，那肯定也不行。
0: 低于下限
1: 也
0: 不行。
1: 对，低于下限也是有危险的。
0: 人体是必须的这种东西。
1: 对，因为人每个人的包括这个代谢状态呀，不同，所以说它的本身的指标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所有的化验检查、实验室检查，它都是通过统计学来选取中间中位的90%，作为正常值。
0: 嗯，
1: 你低于这90%的和高于这90%的，啊，低于0到10的和90到100的，在通常意义上讲就是异常。
0: 嗯，
1: 但是呢，我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呢？因为有些时候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说他是正常的，就像我们说有些人今天血压就偏低，
0: 嗯，
1: 那么对他来说可能说我160-150这样的血压我是正常的。
0: 嗯，
1: 你要给他血压调到120他受不了。你要是给他按140-90的标准去定高血压，那他高血压好多年了都出问题了，你还不知道。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健康科普要有这个意识，要经常规范的体检，就是说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很多都不重视，就觉得我年轻我没事，我有点小问题他都自己能好。
0: 嗯，
1: 就说你最起码咱不为了说非得查出什么病，你最起码了解自己的基线状态。
0: 嗯，
1: 你说我平时体重60公斤我是正常，我最近突然70公斤了，一下长20斤，那是不是正常？在体重管理的范畴可能也正常，70多公斤可能对你这个身高也是正常范畴，是健康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就长了20斤？或者说反过来说，我为什么最近又掉了10斤？是我减肥了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是吧？就是，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其他疾病也好，就是我们的建议还是平稳。
0: 啊
1: 啊，
0: 嗯，
1: 不要有太高的波动。你就像我们说，哎，高血压为什么到医院之后不是马上给你迅速降压降到正常？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供血反而跟不上了，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所以是平稳降压，有一个过程，这样才行。甲状腺功能也是，甲状腺功能亢进超出了你人体需要的范畴，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包括甲亢的表现，他说，易怒，多汗，啊，精神亢奋，然后体重下降，就是因为你的整个。我们看甲亢的患者就整个一个是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他代谢速率非常快，所以他就是一个整个是个亢奋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亢奋身体受不了，所以他是逐渐消瘦的，消耗非常大。
0: 其实主任，您刚才提到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就个别一些人可能像这个易怒，您刚刚提到的易怒啊，就是可能比较碰到什么事儿，他性子比较急，一着急上火。其实包括个人有的时候，但是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很着急，他说话可能也比较急。那么生活当中可能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了，也有一些急性的人呢。
1: 对。
0: 那么你说易怒这种东西，当时就我个人感觉，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影响啊，就一瞬间好像情绪都很亢奋，他 多，发现很多跟健康相关都说这个。

0: 要控制控制，要控制控制生气啊，发怒啊，他这个对于胆甲状腺也会有很直接的影响吗？
1: 他是这样，刚才提到的甲亢这个问题，是因为甲状腺激素超出了人体的这个需要的范畴，它增加了你的代谢的这个频率，增加你的代谢水平，所以你会表现出这种亢奋状态。但是这个不是一时的，说我这一下就完事儿了，好多天我就因为别的事我又发怒了，不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直都是那样
0: 啊，
1: 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另外您提到就是说这个情绪管理，其实都一样，现在大家都说，哎呀，生活压力大，社会环境不好，家庭压力也大，有老有小，家里外头，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情绪比较稳定，
0: 有的人爱激动，
1: 有的人就容易激动，这个一个是跟本身性格有关，第二个就是说跟你的这个说的封建一点，跟你的修行有关这个修行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经历了，或者说你见识了，或者说你自己能看得清楚了之后，你的自身的修行可能就到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不会轻易的去发怒了。
0: 其实很多家长带孩子的，
1: 确实是。
0: 他对这个身体影响会大吗？
1: 就是你精神这个兴奋的时候，就是说，尤其是发怒的时候，你的肾上腺素水平肯定增加，你的交感神经肯定也是兴奋的，那会通过这个我们西医的理论来讲，就会造成你很多的系统的反应，包括心脑血管，那你这时候血压肯定高，这个心率肯定快呀，是吧？你对于平时有高血压的人，或者说就是平时体质不好的人，或者说血管比较脆的人，那一激动一发怒，是不是就容易出问题？这是急性的问题。那慢性的问题，你说我经常发怒，经常生气，这种人可能说他的肝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说西医都讲究所谓的我们尊重科学，我们讲究这个实际的证据啊，通过影像检查去查。你说我是容易发怒，我去体检了，我肝也没事，也没啥东西，我肝功能正常。那这个东西它不是一次两次就会的。中医的理论讲，人是个整体，人和自然都是一个整体。那你违背了这个自然规律，你违背了自己身体的这个意愿，你去做一些事儿的话，那身体肯定会有一些反作用的。他说怒伤肝，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聚精伤心，是吧？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所以说，这个也强求不了，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了啊，我们这个情绪都很难控制。只能说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建议。
0: 就是像刚才主任提到了，就是其实人生也真是一场修行啊。接着说
1: 啊，那就这样，就还是给大家一个日常管理的建议框架吧。就针对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病变其实所有的东西，咱们看清楚，倒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能看明白或者看开，看清楚，然后规范的去处理，然后加强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像昨天有一个患者，之前在我这看的，我给他建议之后，他去沈阳，又去北京，然后昨天又来了，我记忆都不太深刻，可能已经好几个月了，然后说。我又复查一个，这您看现在什么情况？我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样？他说，哎，跟沈阳说的一样，我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又说第二个，哎，沈阳就这么说的。然后他女儿在那也说，对，沈阳就这么说的。我就有点疑问，然后有点想法啊，不能说疑问。然后第三个又说怎么回事啊？对，沈阳就这么说，跟你说一样。我说大姨啊，我说你这是回来考我试了。我说万一要是跟沈阳说的不一样，那多丢人呢。他说不是。完了，女儿就解释说不是，那个上沈阳我妈不相信，她非要回来再找你看，那个相信你。我说是相信，感谢。但是呢，这个我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挺紧张， 啊，因为现在患者的信息渠道也很开放，什么豆包啊，什么 AI。

0: 啊，他确实是带着问题来问你。如果我们没有给一个标准的规范的回答，可能患者就要有疑问，那就对谁也都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提高自己的同时，增加跟患者的沟通。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或者说他的理解认知有偏差的时候，你耐心跟他讲，他也会知道理解的。我们并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首先肯定是从患者角度出发，为患者去做治疗方案，然后呢在治疗同时我们尽量去想到你的功能保护啊、美观效果啊、愈后恢复啊、将来的生存质量啊，这我们都会想到的。但是治疗原则肯定是不会因我们的想法去改变，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其他的，在保证你的提高生活质量啊，保证你更多的功能啊，啊，包括美观、美容、缝合啊、美容切口啊，这种术式的改变。有时候我做美容切口的时候，我也感觉，我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嘛，弯个腰、弓个背，低个头，一整20分钟、半个小时，给自己累够呛。你要正常做5分钟、10分钟的活，我也不那么累。但是后来一想，哎呀，那患者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啊，甚至于说。他跟别人说我做过手术，人说看不出来呀，啊，然后在哪做的？张主任做的，啊，我也挺骄傲的，是吧？
1: 真是，其实我觉得张主任哈，您是在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好的践行了，就是救死扶伤啊，医者仁心这一个，作为你的座右铭。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哎呀，我的生病了之后，这个我得到大医院、到大城市去看。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说，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身边很多也会有很专业的，对不
0: 对？对
1: 对，是不是？也会有很专业的大夫。当然，更多的时候靠自己的座右铭来践行的这个医者仁心。
0: 有专业的医生，也有专业的团队，因为尤其是外科医生，有很多时候是靠团队的。我们医院就是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包括近这些年这个发展，其实水平非常够的。我不能在这里说好像是打广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口人自己的医院，人口人民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医生。医生不管说大家能听到什么这个负面的消息，或者说有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什么负能量，医生敢说99%的医生都是好的，首先都是为患者着想的。当然任何群体肯定都有负面的这个情况出现，任何群体都会有，但是绝大多数医生，因为医生从学医到现在在这个临床工作岗位上，他自己确实是不容易的。那他这种不容易，他不会是因为说我想在这个岗位上或者在我的职责上去图什么来继续着你的这个行医生涯，那支撑不下去的。你只有靠你这最初的这个心，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座右铭，你才能走下去的。
1: 为您的医者仁心点赞啊！
0: 谢谢。
1: 其实您看这个，其实，在营口市本身，这个您做的啊，包括您看了很多患者之后，他们都是有口碑的，之后都有口碑。我那个张主任给我做的一个手术，像您刚才提到了，哎呀，我做手术的时候，你正常我就不考虑你美容，可能我5分钟就完成了。
0: 对。
1: 但是我考虑你美容，我就很费劲的。这个东西其实给自己找麻烦。
0: 对。
1: 但是呢，你考虑更多的是患者啊，
0: 对，
1: 从患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很难得的。
0: 这个也是就是整个团队也给我支持，然后这个包括医院也提供这种环境。我们现在能在这个层级的医院去一步一步去发展，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并且呢大家还都是想做真正的做事儿，目标比较明确。其实我们像人家讲相声的，或者说是搞艺术的，和经常说，观众是我们衣食父母。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到我们这里来。那么我们能给患者的，就是用我们专业知识，去给患者解决问题。当然肯定有局限。我们跟通常来说，整体水平来说，跟大医院，尤其北京、上海的，包括省里的大医院，肯定是有差距。这个我们承认，我们也会以人家为目标去进步。 但是就说原则我们肯定都要掌握，这个底线不能破，上升空间那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尽量去往上走，但是底线是牢的，是不能破。
1: 嗯，其实你看张主任，像咱们这个对于甲状腺这种手术来讲的话，像咱营口这边，我觉得中心医院完全都可以搞定了。
0: 这个对，就是说常规手术，没有特殊情况下的话，都没有问题，包括治疗效果，包括我们给患者整个做的微手术的方案，都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了，说。在高难手术上，或者说患者某些方面有特殊需求的话，那肯定还是，我们也能给提供其他的建议，啊，但是，常规手术，我们把常规手术做到完美，这是我们第一步的追求，
1: 好，您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良性结节啊，还有这个低可移结节，还有高可移结节啊，这几个你也跟我说一下，平常需要注意的您的建议框架。
0: 就是我们说这个低可移和高可移，这个就是说我们说恶性风险能有多大？这个就是我们结合临床我们的查体和影像的分级来评估。对于良性结节呢，我们可以这个半年到一年去复查，如果复查几次之后这个结节变化很慢，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这个复查时间，并且但是在这期间如果患者有突然的变化，比如有很多患者这个为什么突然骨骼大包，但是我知道以前有甲状腺结节，怎么突然骨骼大包，我首先告诉他，我说这个常见啊，只不过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说这个不可怕，没事儿，我认为是甲状腺结节脑内出血啊，咱们可以做个彩超去印证一下，查完体了确实也证实我的判断了，彩超回来也证实这个判断了，我说那这个暂时不需要急于处理，它不会有什么危害啊，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啊，咱们还是按规定去复查就可以了。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它这是分级里边的四级、五级和六级，六级是有明确病理结果的，它直接报六级的。五级是高度怀疑，这个恶性几率在85%以上，有的标准是90%以上。
1: 像您提到这个五级和六级，就是说咱们就经过这个诊断是这个情况，就是他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表现的一些症状都很明显？
0: 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有，因为有些结节很小，它确实它也没有局部症状，也没有全身症状。他自己确实不知道。有一些我们见的患者。肿瘤相对挺大的，并且都有淋巴结转移的，他自己也没什么感觉。而有一些我们说良性肿瘤都5-6公分了，但是拳头这么大了，他来了，他说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我没有感觉，没影响我。也有。就是对于这样我们临床的4A 结节，我们说4A 的意义是影像学上定义它。恶性几率是5%到15%，4B 级结节是15%到85%，这个区间跨度很大，所以我们还得结合它的到底是因为什么给咱们定的4A 定的4B，在于我们临床上根据我们临床经验去印证到底它的风险度能有多大，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也是给患者一个参考，并且我们现在超声老师也很好，他们有时候说给我们打一个 4A， 但是他会跟患者交代说你这个其实真的标准，按标准来说够不上 4A， 但是我为什么给你报到 4A， 首先你不用害怕，我是为了给你和医生提个醒，让你去关注这个东西，去定期复查，因为有很多包括医生，包括患者，你报个3A之后，他说啊没事儿，他就不管了，
1: 当回事了，
0: 他就不当回事了，
1: 不重视
0: 啊。他人家给你报4A，有的时候他会跟患者说你这个确实按标准来讲是不够，但是呢，可以这个给你提个醒，让你想着多长时间来复查一下。我们一看这结果，我说这确实也不够4A呀。然后说啊对。大夫跟我说了，就给我们提个醒。
1: 这么回事
0: 儿，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它是确实是一个人为的分级，并且超声呢也是，主观因素有主观因素的这么一个检查，确实有一些复诊的老师，水平高的老师会给你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就也说了，这是一个团队。

0: 是一个大家合作的过程，
1: 嗯，
0: 包括跟患者，其实我们是一条战线的，
1: 嗯，
0: 我们都是为了对抗这个疾病，
1: 啊，
0: 高可医结节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可医结节，咱也不要分它低还是高，
1: 嗯，
0: 我们根据我们的评估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取得病理学的证据，证实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病理的结果和我们影像的结果。再决定到底要不要手术，要不要其他方式治疗。
1: 嗯，
0: 术后患者按我们的医嘱去定期复查，每次复查之后，我们还会给他制定下一步的复查，治疗计划和复查的时间。
1: 他复查的周期一般是多长时间？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根据病情，
0: 根据病情啊。
1: 嗯，
0: 然后刚才也说了，生活也本身就是修行，是吧？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
1: 嗯，
0: 规律的作息啊，避免焦虑，然后呢，饮食啊，锻炼呐，啊，我包括人际交往啊，
1: 嗯，
0: 咱们都平稳、开心，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对个人肯定都是好处多多的，
1: 嗯
0: 啊。就基本是这么个框架。
1: 张主任，那个再想问你一下，
0: 嗯，
1: 就是说像咱们这关于甲状腺炎这方面这个疾病，在平常我们生活很多单位或者个人都会去体检，
0: 嗯，
1: 那么正常常规的一些体检都能够检测的甲状腺这一项啊，还需要单独列一下？
0: 两年前甲状腺不作为常规体检项目，
1: 嗯，
0: 但是近两年因为国家卫健委已经是下发这个叫建议，
1: 嗯
0: 啊，把甲状腺功能列为常规体检项目，所以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就是公家的，
1: 嗯
0: 啊，都把这个项目给加上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个人体检的，他在听取我们这个体检中心或者说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建议之后，他也把这个加上了。
1: 哦，
0: 至于甲状腺彩超，一般来说它是可选项。
1: 嗯
0: 啊，可能在之前没有这个选项，在近几年呢，就是男女这个项目还不一样。
1: 嗯
0: 啊，女性可能就选择其他的这个超声项目了。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把这个甲状腺影像学检查、超声和功能学检查作为体检项目。当然了，如果说你第一年体检甲状腺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你不需要每年都检。
1: 嗯，
0: 你可以延长两年。
1: 嗯，
0: 甚至于三年，
1: 哦，
0: 啊，如果说有一些小的问题呢，根据你问题的情况，我们再给你建议说多长时间再去做检查。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我们营口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啊张作伟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科普了一下关于甲状腺结节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在甲状腺方面有什么问题或者疑问啊，还包括乳腺方面的，因为我们张主任呢还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那个大家呢可以去咨询去了解啊。那么据了解，咱们张主任目前是在中心医院是周一坐诊，是吧？
0: 对，每周一。
1: 你现在目前在前楼的几？
0: 南院区门诊二楼。
1: 门诊二楼，
0: 对
1: 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这个张作伟主任啊去了解一下。嗯，那么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

0: 1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6: 嗯，好吃。
1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稀饭、
1: 培子、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音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一个节目啊！大家其实不仅可以通过 FM 95.1呢听我们的声音，那现在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抖音的平台哈，收看咱们实时的一个画面了。
1: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FM 95.1营口交通文音广播，可以看到咱们现场直播的画面，同样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当下的路况啊。所以说呢，大家咱不管是营口本地的朋友们，还是说从外地过来的，想要来到咱们营口了解路况的，都一定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潇潇跟佳旭都会通过咱们声音，通过电波跟大家分享出去玩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话不多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随着天气的一个炎热，咱们营口的一个火热赛事马上就要开始进行了。同样呢，我相信啊，咱们整体的营口人民十分关注，为什么呢？也是咱们东北的赛事东北超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马上咱们辽宁赛区就要开赛了，是不是？
0: 是的，然后也是和大家这个分享一波哈，咱们马上带大家出去看东北超了。离这最近的一趟赛事的时间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假期期间呢，带着大家就第二天放假和第三天放假，咱们一起出发去大连，去这个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好好看一看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比赛的一个两个的对手我是非常的感兴趣的，因为咱们本身就作为辽宁人哈，是大连队主队对战沈阳队客队哈，所以到底谁能赢呢？佳旭哈，实在是猜不到呢。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跟佳旭一样的心理，会觉得说这场比赛一定十分精彩的话，咱就可以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一次行程啊，性价比十分充足，是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宏泰旅行社一块联手承办的。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导，宏泰旅行社负责线下的一个实施。大家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宏泰旅行社呢是在营口干了15年之久，导游啊旅游经验十分丰富。那么这一次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的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开球，真的是全程省心出行。那么同样呢，在我们团费里面包括哪些？包括了首先就是东北超的观赛门票，这个门票大家都会知道，现在真的是一票难求，十分难抢。第二个呢，就是一晚上的商务酒店住宿，两人间的。那么当然，如果咱们是自己住的话，是需要补一份差价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一顿正餐以及一顿自助早餐，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还有说就是我们游览的，像是海洋馆呢，当地特色的一些地方的预定以及讲解。同样呢，还会有咱们24小时的导游全天陪同，也会给大家开个盲盒，或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摄像亲情陪同。
0: 没错，然后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做一波这个信息传递，大家别觉得说，哎，6月20号啊，这个时间还有的是嘛？我这个现在才6月初，还有大概10来天的一个时间哈，都快半个月有余了，我现在着啥急？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啊，像是咱们主要就是去看足球比赛的，这个所有的票呢都不可能说，哎呦，当天才卖，肯定是要提早一天。然后这个票大家也知道了，东北超现在是非常有热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肯定要提早把票给备出来，包括可能还有一个实名的信息认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6月10号之前完成报名。
1: 嗯，没错，也是跟大家提前分享一波，因为确实是我们可能出去玩啊，包括说尤其是在我们端午假期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个端午不听有没有事儿啊，但是我想去去不了，但是咱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把我们里面的假期的时间给安排好了，我们把这个名额给它占上。并且大家别看说，哎，可能东北超啊，我们可能里面的一些容纳量十分多，但是这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没错，然后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6月20号我们要一起出发了，然后并且呢价格是原价448元，广播听友立减50元，现在仅需39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嗯，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带着热爱一块奔赴东北超啦。恍恍惚惚，年轻可惜。
0: 才呢和大家主要分享的是东北超咱们关于体育的一场盛会哈。那相信呢大家其实对于旅行本身也是非常有热情的，同样呢也有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规划，所以今天呢我们应广大听友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聊天的内容来说呢，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其实呢现在子涵姐不光是会有咱们一系列的固定团型的出发，好像最近会有许多的 VIP 定制服务团是吗？
2: 是的，最近的团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刚刚说到这个东北超，我们在6月20号呢就要奔赴赛场了。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票我确实是非常的难抢，并且呢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东北超有一些政策是针对我们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的一个票根的优惠。那么针对球迷呢既可以免费畅游大连及辽宁其他6个城市的43家景区，那么对于这个呢是推出了一波特惠的一个价钱。那么大家如果有这个东北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到了大连赛区，那么可以享受我们整体的大连及其他辽宁地区其他的这个6个城市43个景区呢有半票还有免票的一个政策都是可以参与到的。
1: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报名了这次2天1晚的团行的话，可能子涵姐去的时候是满满当当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没几个人了，因为其他人全都是拿着这个票跟咱们去到其他的地方来进行自由行了是吗？
2: 是的，大吉哥呢我们是在整体的第二天的行程也是有行程景点要走的嘛。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海洋博物馆，那么距离我们这一次刚刚更新的消息，目前景区呢我们一直在沟通，像发现王国还有我们这个大连的森林动物园以及大连的老虎滩，那么这几个景区呢同样是包含在了我们43个景区内。至于呢它至于到底是优惠到什么程度，要星期4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官方的通知，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预知一下，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赛的球票可以有43个景区呢免费或者是打折扣的一个优惠。
1: 没错，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第一时间了解消息，除了说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也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 FM9.1 英国交通文艺广播，咱们知道消息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那这40多个免费的一些景点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折扣半价或者是咱们免全票的话，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次东北超的热情就更加的高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大家可能想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赛事在咱们东北必须得支持一下，那么现在呢正好又赶上了我们这次的大连咱们场次的足球赛是在我们的端午假期期间，那这个时间就是更加充足了。
2: 是的，也有很多人呢就基本上不用请假了，因为一般情况下端午节是连着3天来放假的嘛，而我们第一天在家过节，第二天的时候中午才出发，完全不耽误家里面的事情。那我们在当天的20号中午1点钟左右呢从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前集合出发，到达当地之后呢会安排大家用个餐，因为吃完饭了之后我们才会有力气去助威呐喊。
1: 是的，
2: 那么晚上的时间呢球赛结束了以后我们直接到我们的酒店安排入住。第二天的行程呢如果按照说星期四官方通知我们的景区个别哪个免费，那么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也会把车停到森林动物园或者是停到我们的老虎滩景区，那么大家很多人想要去前往游览的，游览完之后我们下午就会返程回来，相当于多了一天的行程。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上东北超，那么这一次呢是报名截止日期是在我们6月10号，在10号之前报名都是有效的，但10号之后的话票就供不应求了。

0: 大家如果对东土沙港兴趣，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宏泰旅行社，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
1: 那么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吧。确实是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在我们各大像平台呀，包括说咱们的人人口中都在讨论的东北超的这一次赛事，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去奔赴一下子。那么关于咱们的赛事足球赛看完事儿了，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下自己有哪些出去玩的好路线呢？
0: 好的，在今年整个暑假期间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多条的独立团的班期。那么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像我一样，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觉得好像出了门这个太阳照在身上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么大家很多人呢都想在夏天的时候想走一个凉快的地方，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整体宏泰旅行社夏季的清凉避暑的首选路线。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草原乌拉盖大草原。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收官之战，那么今年在7月初的时候会最后发一车，这一车收满了以后，我们之后呢这个草原就结束了。因为从我们宏泰旅行社成立了已经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已经发草原发了12-13年了。尤其呢近些年呢，这个电视台做的草原也是走了不计其数的人，很多人呢回来之后都是得到了好评，而且成为了宏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如果在去年或者在10年之内大家都没有报上名的，依然还要想去上草原一起去前往的，那么这一次呢在7月初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跟着宏泰旅行社，跟着我们营口传媒中心一起出发到乌拉盖大草原。行程呢是1380元，出完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呢当地全程入住的酒店和住宿的标准，我相信一定会物超所值，惊呆所有人的这个想象力。因为很多人上草原1000出头都会觉得这团能行吗？吃的能好吗？住的能好吗？那么行程当中会不会有购物店呢？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所有的团行都是承诺的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零当地必须消费，所有东西呢都会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并且在我们出发和咨询之前呢，会把所有当地的住宿的酒店图片以及我们餐食的图片或者大巴车的图片都会真实的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以视频和图片的形式来观看，大家所看到的图片和视频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到当地就是什么样子的，全部都是实打实的。那么很多人呢在报名旅游团的过程当中，心里可能都会觉得旅游团便宜，但是呢到了当地确实没有办法保证品质，玩的时间又紧张，吃的不好，住的又不好，那么景点呢有很多走的都不是精华景点。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把每一位游客朋友们都当成自己家里人，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吃什么样的当地特色餐食，又选择走什么样的景点能够让我本市旅行不虚此行，那么在宏泰旅行社报名的客人呢就是同样的标准。因为我深知大家呢其实很多人出门都是这个时间比较紧张的，每一次出行呢都是好顿挤时间才会有几天时间出去游玩，想去放松心情，缓解一下最近的一个工作压力。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想要选择这种高品质而且呢花少钱办大事的旅游团，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因为宏泰旅行社呢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吧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要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如果大家想要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前往去旅游，无论想要去上草原，还是说想去长白山或者新疆方向和贵州方向，大西北方向相对来说都会凉爽一些。那么除外呢，像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重庆以及呼伦贝尔，还有我们的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和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山西、西安、湖北、海南、三亚、福建的厦门以及南宁的巴马，还有泰国以及我们东南亚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我们的欧洲方向南美非。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各国的签证以及出境的往返机票和我们国内的特价机票路线都是非常多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

0: 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因为我也有子涵姐的一个朋友圈啊，就发现到了好像在昨天呢，包括刚刚结束的周末啊，子涵姐出去溜达玩了，可能也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好像打卡了一下本溪的一个方向，包括辽阳方向呢也有溜达溜达。其实我就好像发现每一次发团之前，或者说好像隔了一段时间吧，就是子涵总会去到一个咱们的路线，先是替咱们的一个游客朋友们先打卡一番，好像好好的要考察考察，包括自己感受到了一个吃住的标准，才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这个可能就是你做团的一个初衷吗？或者觉得说哎，好像是你们家生意好像一直不错的一个理由之一。
0: 是的，因为最近呢公司团建非常多，有很多公司呢会选择近期去出发一些汽车游。那么最近呢有很多像例如我们这个安纳亚景区秦皇岛方向三日游，或者是带上我们的河童老街，以及呢最近出发的江西的飞机团。那么还有好多人呢，即将有一些公司呢会选择在六月份或七月份出发的，选择这种冰爽一些的地方，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那么每一年呢，我们宏泰旅行社可以说是有我们旅行社的微信的都知道，宏泰旅行社真正做到的是365天天天都有团在外面出发。那么由于我们的量呢越来越大，有一些路线呢需要及时的去更新，例如我们之前走的草原结束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新的路线要注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抓紧一切的时间呢去到当地实际考察去调研。
1: 对，
0: 那每一次的行程呢，住宿的标准、吃的标准以及景区的距离呢，所有的地方呢我都要了如指掌。另外呢，像有一些景区呢，其实为什么宏泰旅行社我自己也是在不停的走，因为我真的是酷爱旅游的一个旅游从业者。我非常非常喜欢旅游。那么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跟旅游都是息息相关的，例如呢我们所吃到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景色，还有就是说小小的一个义乌的小商品，以及我们吃的住的，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很多东西都是跟旅游息息相关的。那么我自己为什么说我酷爱旅游呢？我每一次在休息的时候，哪怕有一天的时间，我都要走出去，我都要看一下旅游的周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景点来新更新的。包括有一些地方我去过了，我还会再次去打卡，因为每一年的景区它在不断的更新。例如本溪方向，像本溪水洞或者小石一庄，那么有两年你不去本溪小石一庄，你会发现里面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咨询这个禁毒游啊，包括一些独立团的班机和公司企业。那么为什么宏泰旅行社呢每一次在对于企业和客人沟通的时候，这个一说话就能感觉出来我们确实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确实是专业。每一次的行程啊、细节啊，包括我们的酒店住宿啊，还有当地的每一站的行程之间距离是多远，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因为这些地方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不停的走，而且呢是反复的在走。那么走完之后呢，对于很多的路线包括细节，我们心里特别特别的明白，可以说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哪块对哪块。那么客人听到之后，他会有一种信任感，有一种踏实感。因为如果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很多旅行社的从业者人员呢，他基本上很多地方他都没去过，甚至说他只是发这个图片，这个景区是什么他都不知道。那对于宏泰旅行社呢，我们所有的带团的导游全部都是已经带团有5年之久经验的。那么无论是从服务细节、对当地的一个认知度，包括当地的熟悉程度呢，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这方面的一个资深专家的。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整体的行程安排呢，有很多最近想要出发本溪方向的团建的，还有去上哈尔滨呢、延吉方向啊。那么近这周呢，我也是刚刚从本溪回来，包括辽阳、沈阳这一段呢，我全都走了一遍，大概用了是5天的时间。这5天之久呢，我是把所有的沈阳的周边呢，包括有一些最近想要研学比较多的，像有一些什么航空博物馆呢、以及恐龙园啊，那么这些路线呢，在营口市面上都没有的，我亲自走了一趟，也了解了一下景区的大概的一个时间段，包括游览的时间段。那么针对不同的景区，是针对多大年龄段的孩子才可以做的一些研学的路线。那么有很多呢是老年朋友出游的，但是又是很多老年朋友选择走周边游但是没去过的景点，那么我也是在一遍一遍的走。包括本溪方向呢，这一次我也去了关山湖、大冰沟、老边沟，还有关门山景区，以及本溪水洞、小石一庄。那么这些景区呢我也全都走了一遍。那么所有的景区呢距离之间有多远，包括游览的时间呢，以及我们住宿呀。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宏泰旅行社代理了一家酒店，就在本溪水洞附近。这家酒店呢是一家主题酒店，一进到房间小朋友真的是超级喜欢，他这个房间里面

0: 会有2张1.8米的大床。那么一般情况下，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家里老人可能会选择住同一个房间，这种房型就非常合适。
1: 嗯，
0: 床单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恐龙图案、小动物的图案，还有一些什么啊 Hello Kitty 呀、啊，以及机器猫的图案。那么墙上呢也贴满了这些小动物的一些这个这些照片呢，以及贴在墙上的这些展示，包括卫生间呢和我们这个院子里面都有秋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孩子们基本上晚上都不想回到房间里面休息了，甚至说我们家的宝贝到了晚上9点钟依然还要在外面荡秋千，根本不愿意进屋，
1: 特别的精神。
0: 是的，
1: 而且呢在小院里面会有一个秋千，首先可以满足小朋友们的一个游玩需求，再有一点呢可能孩子在旁边玩的那玩得特别开心，家长也好不容易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坐在咱们院子里面享受着咱们东北的夏天，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蝉鸣，感受一下咱们浪漫的一个氛围。谈谈事情吃吃东西也是特别休闲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姐也是跟我们分享了5天时间，把咱们营口周边的一些好玩的城市啊，最新的一些景点啊，包括说值得我们打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走了个遍了。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红塔旅行社最近推出了一些全新团型啊，当然都是属于咱们近途游的团型，像是一些本溪呀、沈阳啊，咱不管是老年人朋友们出行还是带着亲子出行都是可以的。那大家呢可以把红塔旅行社的电话咱们先给记下来。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以及今天咨询。那么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那么很多人呢，其实有好多人在这个10点钟左右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停的人流量来咨询，因为很多人白天的上班确实很忙，晚上的时间嘛还要去安排孩子，然后教导孩子写作业呀，或者给孩子做饭呢。那么忙活这一下来之后呢，就会发现时间已经达到了9点半以后，或者是10点钟以后。很多咨询的游客朋友们呢，都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说，在微信咨询的过程当中，都得问一下你休没休息。红泰旅行社真的是24小时都在努力工作，因为我们有不停的客人在咨询，而且呢有不停出发的客人。到了当地呢，红泰旅行社很多在出行过程之前的客人呢，我们都会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到了当地不知道该吃点什么，或者回到了酒店休息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往哪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管几点钟都可以给红泰旅行社发微信，因为我们的微信真正做到的是24小时服务在线，而且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3分钟之内必须要回复。因为每一次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无论是走到哪或者想吃点什么东西，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我不走我就觉得这趟我白来了。我晚上的时候呢，我想出去吃点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红泰旅行社会给您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方向。你比例如呢，周边有哪家小馆、哪家咖啡厅或者哪家小酒吧比较出名，你们可以到当地去坐一坐。那么对于这点呢，也是红泰旅行社服务跟其他旅行社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真正大家能做到24小时一直在线的真的很少，我们很多就是所有的员工基本上晚上睡觉的时候电话都是在手里握着的，就是怕了当地有很多客人有什么问题呀，或者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方向不知道该问谁，心里觉得非常的害怕。那么红泰旅行社呢会给您足够的安全感。
1: 是的，那么其实做到这一点，24小时随时都可以回复啊，不光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是需要一份责任心。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给自己或者是老人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红泰旅行社。那么看完时间呢，咱们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东北的一些赛事，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去玩的路线，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没关系，下半场精彩继续。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 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9: 好吃。
2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
1: 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咱们精彩继续哈。上半段呢，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东北超的精彩的赛事的火热报名，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最近正在火热报名的这个汽车团啊，包括近途游。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个独立团的飞机之行是非常感兴趣的啊，用有限的一个时间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下半段呢，依旧是邀请到了子涵姐啊，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赶快分享分享啊，咱们的一些精彩的独立团吧。
1: 好的，在今年呢，暑假期间，很多孩子们即将面临的中考和高考，还有好多小学朋友们呢，也是确实要放假了。那么家长呢，每一次都会提前去报名。其实提前报名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很多人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都会推荐大家一放假的时候就走。我所谓的一放假是什么呢？刚考完试的第二天就出发，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一个淡季的价钱。大家如果觉得整体的寒暑假呢，价钱略高，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就是考完试的第二天、第三天就走。这个时间呢，完全是淡季的加价，一点都没有涨价，而且还能避开整体的一个人流量。那么今年的路线呢，红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的班机，例如呢，华东五市。对于华东五市的行程呢，我们有带迪士尼的产品，以及不带迪士尼的产品。那么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呢，很多人想选择带迪士尼畅玩一整天，去感受一下童话世界的美妙。那么有很多人呢不喜欢去游乐场，想要单独去走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飞机团旅游的第一站，可以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去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主城。那么我们可以去上海呢，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去无锡感受一下我们的源头渚，或者是太湖游船以及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园林景区呢，有我们的拙政园、狮子林以及留园景区。以前呢，大多数也是一些清朝官商的世家花园。那么在这里呢，江南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木质船。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那么对于整个六月份和七月份的行程呢，华东五市红台旅行社由营口机场出发的，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便利。另外呢，还有我们大连机场以及沈阳机场的出发点。那么很多人呢想选择大连或沈阳也是可以的，有很多人呢觉得相对来说为了图个方便，想选择营口机场出发的也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关于这个华东五市哈，其实佳旭也知道了，其中上海这一站，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咱们爸爸妈妈辈儿的，其实呢都会愿意说，不然带小朋友们去迪士尼乐园好好的感受一下呀，咱们来一个这个童话的世界哈，玩一些这个刺激的或者是比较好玩的项目啊，都是可以的。那其实我也知道，常规的华东五市是不带迪士尼乐园的，针对于这些带小朋友的想去迪士尼的，咱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吗？
1: 可以的。那么有很多行程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光拿华东五市的来说呢，红台旅行社对于华东的路线就有将近26-27种行程。
0: 26-27种行程？
1: 对，因为每一个景区呢，它都是有一点小区别的。例如呢，有很多人选择去华东五市不去南京，又有好多人喜欢去南京，所以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带南京，有不带南京，有去无锡，有不去无锡的。还有呢，好多人都知道苏州的代表性景观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这三大园林景区，其实大家去一个就可以。所以对于这些行程的安排呢，大家

0: 果单独就想去拙政园或者狮子林以及留园，也可以有具体的行程。还有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乌镇的东栅以及乌镇的西栅，还有安邑的西塘。那么水乡呢，大家走一个就行。那么在这些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小变化的
1: 啊、哦。同样也就是可以去接受私人化的一个定制，就像我一定想去乌镇的东栅，咱们就有固定的行程啊去发。如果说呢我无所谓，可能也可以去西栅。总而言之呢，就是确实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具体的打算，还有一个行程的攻略来进行私人化的定制。
0: 是的，那么针对我们整体的夏季的航班呢，有很多的行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亲子的行程，例如我们有一些高档学府的一些参观呢、进到学校里面呢，那么像复旦大学呀、各个大学都是不一样的、有好多家长朋友就想去上复旦大学、但是有好多人只要带我去一个大学就行，至于是哪个大学都无所谓。
1: 明白了。
0: 对，那么对于迪士尼呢，有畅玩一整天畅玩两整天的、那么这种行程呢都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人群需求，宏泰旅行社会给大家那么发到最具体适合之地的一个行程报价。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听完子涵姐的一个描述啊，一条路线能有26、7种不同的选择，就是因为说可能每个地方的目的地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个预算，包括说我们自己的一个抉择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当然呢，在这里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啊，现在确实是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如果想要去华东五市的话，咱们抓紧时间。那么子涵姐赶紧把咱们报名电话分享一下。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对于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朋友们开始计划着我们的宝贝假期的旅行，那么一定要提上日程，因为提前报名的必要真的是很重要。提前报名呢，大家提前出发，一个人至少要省1000多块钱，那么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报名一家出行呢，一下就能省掉3000到4000元，一定要提前报名，花少钱才能办煞事。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整个夏季的清凉避暑的路线呢，就是我们贵州方向。贵州呢地处我们北纬的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呢境内的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整个贵州呢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我们客滚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还有万岭河，还有我们的万峰林，那么在这里呢都能看得到，以及资金洞、龙宫、卡斯特地貌溶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也是春晚的分会场。在苗寨里呢，更是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青岩古镇、下石古镇以及镇远古镇三大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吃酸汤鱼，那么贵州的美食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每一次呢都去上贵州让我觉得大饱口福，不仅有酸汤鱼和白酒喝，还可以去尝一尝烙锅以及当地的这个火锅，真的是各种药材涮在锅里面，真的是美味十足。
1: 而且其实呢相对来说贵州的这个美食哈，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少，而且也其实感觉和当地咱们营口的口味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一些好朋友啊，贵州的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而且贵州呢其实我觉得是一趟亲近大自然的行程啊，大家可以去看山，可以去这个看水，还有呢就是大家其实一到了夏天哈、愿意出去玩。其实我觉得夏天比冬天出去玩是有优势的，因为本身呢咱们穿的会少一点点哈，这个行李就没有那么的沉重了，那么的笨重了。还有就是说呢，夏天咱们可以这个多换衣服啊，非常的方便，今天可能穿一条牛仔裤啊，明天可以穿一条长裙哈，无论如何呢穿什么都是非常漂亮的哈，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美是有共同的追求的。但是呢大家也会比较担心一点，就是这个气温问题了，一个是比较担心说太热了，一热就心烦，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保养意识非常重的一些咱们的叔叔阿姨辈儿的，其实都会比较担心说能不能这个紫外线太强烈了，把我的这个脸给晒伤了，或者说把我的脸给晒黑了呢。所以确实一到了夏天大家是出去玩愿意，但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地方。那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趟贵州的路线绝对就是一个必

0: 属又非常精彩的路线，而且整体来说六天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常规的行程，不会太长，不会耽误大家的一个工作或者是生活。而且呢价格方面，刚才子涵姐也和大家这个稍微透露了一点啊，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另外呢新疆的路线真的是让我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去推荐。新疆呢主要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1/6。那么不到新疆呢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从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时差上呢是比北京晚2个小时。在新疆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大家依然还能看到整个这个亮天的一个状态。新疆呢主要是分为4个区域，东西南北4个江。东江呢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以及呢吐鲁番、火焰山。北江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沙漠公路。西江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沙舍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么独库公路呢是从6月1号开始开放的，每一年是从6月1号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北江呢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大家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世纪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锃蓝，如同宝石蓝。那么在湖畔呢，大家会看到野花遍地，而且呢雪山倒映湖面，风一吹过来，整一片天空都是安静的。那么喀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会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清晨炊烟袅袅，更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那么北疆呢会用最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来一次北疆吧，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另外呢，南疆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和西域风情的交织传痕之地。那么这里呢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浑浊，那么多了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主要观看的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一起去看一看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美。如果你喜欢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那么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无论在这个整个夏季呢，大家想要选择去上近途的火车，或者是说我们的汽车团、高铁团以及飞机团行，都是非常的丰富。那么近期呢，我们对于整个暑假期间呢，安排的有我们的草原乌拉盖之旅，1380元的最后收官之战，还有我们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呢，这一次的也是1380元，都是4天的行程。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赶海的项目，有我们2日游的石城岛，有含餐不含餐的。那么不含餐呢，达到了500多块钱。如果含3餐的情况下呢，吃的是海鲜餐，一个人达到900元。另外呢，飞机团有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还有贵州方向、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无论是在这个季节老年朋友想错峰出行，还是说家长朋友们想在这个季节出行，那么以及呢我们即将来到的暑假，大家都可以提前到旅行社来继续咨询。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在线的，无论是微信还是电话，或者是进店咨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到宏泰旅 行社。
2: 嗯，那么这么多条路线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把这个计划啊，咱们电话给记下来啊，然后呢，随时抢占名额。刚刚所提到的天南海北啊，像是大西北、新疆等等，其实现在马上就要开放了，真真正正的正是好时节。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吧。

0: 那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东北超的观赛之旅，咱们的一个精彩的行程啊。六月咱们20号呢要一起出发了，出发去哪里呢？去大连，对不对，潇潇？
1: 是的，那我们大连的这次行程呢，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一起发起的东北超球迷的观赛之旅。这次6月20号大连的行程呢，正好是在我们端午节期间第二天，所以说呢，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参与一下，支持一下啊，并且我相信关注足球的，或者说是不关注，哪怕像是潇潇啊以及嘉旭这种平时对于足球不太了解的小白，那么这一次赛事也是兴致冲冲的，必须得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为了支持一下子。那么大家呢可能了解过的都会知道，首先这个足球的观赛门票十分难抢，而且呢难抢咱先不说了，它呢中间呢在我们抢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实名认证啊，包括说等等等等这一部分。所以说呢，可能我们出发的团期是在6月20号，但是报名截止是到6月10号，因为6月10号之后这个门票基本上就是被锁定的了。
0: 嗯，没错，所以大家伙呢其实说是6月20号，也就是报名截止到6月10号啊，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价格方面呢，原价是448元，那现在广播厅有立减50元，仅需398元。大家可能会问了，那其实啊这个398元都包含啥呢？大家其实信息现在是非常透明的，觉得哎这门票哈，咱们去看这个足球比赛是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啊，怎么差不多快要400元呢？听嘉旭给大家捣鼓捣鼓啊。一来呢，虽然这个门票并没有那么昂贵，但是啊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好抢，尤其是说呢大家其实也知道了，这一站主队是大连，然后客队是沈阳，其实呢是两个精英强队之间的碰撞，大家本身作为辽宁老铁哈，就比较想要看这个精彩的赛事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包含了一个交通费用所在的，因为自己哪怕是开车啊，它也有一个高速的费用，对不对？
1: 对的。
0: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油费，大家也知道了，现在开车也是比较辛苦。
1: 是的。
0: 不如说呢，选择了红泰旅行社，然后给大家设计的一个精品大巴车，所以上车就可以休息，可以玩手机呀，可以睡觉，或者和孩子和伴侣朋友们之间这个小声的一个聊聊天，
1: 一些沟通一下，
0: 没错，都是很放松的啊。
1: 是的，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虽然说整体的这个门票啊比较难抢，但是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啊。我们贵并不是说在一些咱们正常的费用上面去给它加钱了，只是因为说包含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刚刚所提到的来回的一个豪华大巴车，再有咱们是2天1晚嘛，所以说肯定得管大家的一个住宿，是在咱们商圈附近呢会有一晚的商务酒店住宿，但是呢这个酒店是两人间的，如果咱是自己去观赛的话，不想跟别人拼房的话，是需要补差价的啊。咱先说好。
0: 好。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一晚的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自助早餐呢，就是由酒店提供的。同样呢，之前子涵姐也是跟我们分享过了，他们这次找到这个酒店呢，都是在我们的商圈附近，规格很高，包括说早餐每天早上吃的也是很好的，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让大家吃好住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可能在头一天看完东北超了，那么第二天呢，还会有半天的一些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选择说自己呀在我们大连有一些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自由打卡一番，也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咱们固定的团程一起去到海洋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景点，那么呢里面呢也会包含着海洋馆的预定以及简单讲解。当然这个简单讲解不光是很简单啊，像是一些咱们具体的这些有哪

0: 些呀、啊，包括说一些这个地方啊，都是会有的，全程都会有24小时的导游贴心陪同。大家如果在大连有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自由活动有哪些地方啊，有哪些美食不知道，都是可以随时问的。
1: 嗯，
0: 他们呢都会给我们提供之前他们所了解的最标准的一个答案。
1: 是的，
0: 而且呢也是可以开个盲盒，大家可以跟咱们营口新兴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摄像一块儿出发，咱们全程把大家的一些笑脸呢，包括说一些幸福的瞬间记录下来。
1: 哎，听到了潇潇的讲解啊，我觉得这一趟的行程真的是太棒了，太精彩了。与此同时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隐形的福利，就是刚才子涵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持有东北超这一场赛事的票根以及带着有效的身份证件的球迷游客，在咱们辽宁的一共是43家的景区，有的景区呢会打折，有的景区会免门票。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带着大家这个周边游啊，也是特别的过瘾了。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这个政策一出来，可能之前跟着宏泰旅行社出去，咱们从营口出发的满满当当一车，第二天中午一回来，哎，只剩半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剩下的人全拿着门票去自由行去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包括说咱们来进行沈阳周边游、大连周边游，以及说观赛咱们本次的大连场次的东北超的话，这次名额抢占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同样呢，大家可能会在想说，那我从哪里出发呢？没关系，从咱们营口新兴传媒中心的北门，就是我们的正门出发。那么同样呢，也不用担心我们停车的问题，因为当天只要是从咱们玩转营口报名的朋友们，都会可以在我们的北门停车场免费停车。
1: 嗯，
0: 大家真的是下车就上我们大巴车，从沈阳回来了，包括说从大连回来了，就直接上到我们自己的车，然后一溜烟开车回家去享受咱们的假期。
1: 嗯，
0: 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们呢，就是可以赶紧报名这次我们大连场次东北超的观赛之旅了。
1: 对，
0: 那么同样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话啊，
1: 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赶快在6月10号之前报名6月20号的精彩比赛吧。那看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啊，再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用声音陪伴着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不见不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

0: 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5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户口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试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 加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职棒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西市区国宝首府一家台球棋牌室招聘收银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早九点到晚六点，工资面议。同时呢，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从业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3-4072-0520。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早8到晚5，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同时呢，在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2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啊。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出售一台2014年的长城哈佛 H6 啊，1.5手动低配，白色的，1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是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

南湖天宇鸿湖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步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是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

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居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0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那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辽宁广陵船舶运输有限公司招聘船舶的厨师1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12000到15000，地址在营口市滨海路南57甲科技城17，联系电话是155-4103-7791。辽宁鸿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仪表工3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234号，联系电话是18641734958。辽宁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营口网络仓分公司招聘京东快递员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西路97号，联系电话是18241786844。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夜班保安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营路北41-1号，联系电话是18741725524。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喷涂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营口金华国际酒店招聘肥牛吧服务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1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9879。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数控切管工或学徒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2街19号，联系电话是18340766039。营口普奈美制材料有限公司招聘车间混料工人2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南海路南129号，联系电话是13841770039。营口瑞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技术员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8000，地址在大石桥市高坎镇大高坎村，联系电话是18704175978。营口萨巴科车用电子有限公司招聘残疾操作工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37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03号，联系电话是15204180185。

0: 85。营口深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寮工保洁员8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到2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大街38号，联系电话是17640486757。营口市宏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招聘集装部缝纫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民兴河2街17号，联系电话是18841736530。营口市昆泰安保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银行夜班保安1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路北8甲号，联系电话是18247011133。营口市通达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招聘8台机装配工计件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5000。地址在西市区东海大街西140号，联系电话是18640780527。营口市华天大饭店招聘空调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7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3314179955。营口通盛船务有限公司招聘的是远洋货船机工5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8000到12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1-1-191号，联系电话是15141711198。营口新兴修建有限公司招聘电工5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400到5200。地址在老边困站东行2公里道南，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营口信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招聘包装工6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300到38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通惠路10-6号，联系电话是13841765793。营口盈通速递有限公司招聘分拣员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300到3000。地址在营口市志发街西80号，联系电话是18504178778。营口众和冶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招聘化验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5140708585。中科循环资料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招聘财务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5000。地址在新湖大街47号，联系电话是17741702922。据空中符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经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

0: 智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意的时间。

0: 雄，
1: 成就英雄的英雄。
0: 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放声大哭，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枪子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

0: 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对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零四幺。

0: 02329。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一啊啊啊，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喂，一二三，喂喂喂，喂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

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喂喂，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喂喂一二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角度。小青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

0: 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新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凭什么要感谢别人呢？能走过来，首先要感谢的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也有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好的爱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了以后始终赖在身边，再也不曾离开。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加重要，恰恰应了朱文君在《白头吟》中的那两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感谢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明天同样的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串。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

0: 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是他在18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每个人心里都有无穷无尽的爱，渴望付出，也渴望得到和拥有。不管你付出过什么，不管你得到过多少，也不管你现在还拥有多少，人对于爱的满足感常常是一瞬间的事儿。在人生的多数日子里，我们都坚信自己处于缺爱的状态，这种未曾得到的感觉像是一个深渊。甚至在旁人看来，那些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这深渊里裸泳的孤儿。我们永远缺爱，缺爱的感觉就是孤独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活着的感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感觉。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部位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不是所有的枝丫都会开花，不是所有的花蕊都能结果，不是所有的果实都会香甜。可是只要发过芽，开过花，结过果，富裕过金色的秋天，就是最美的风景。

别人恭维你的时候，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可不要当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必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

0: 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丹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西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呢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6度，大石桥18到28度，坝一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到8到9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6: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7: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6: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7: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6: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7: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6: 三侧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0: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0: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0: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0: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1: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0: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1: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1: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0: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1: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

0: 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丹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为您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今天呀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在三色方向盘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轻装上阵从容迎考、中考、高考之前的减压指南。如果您刚刚好是中高考这个孩子们的家长，那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呢？孩子们这几天的表现又怎么样呢？那么怎样的一种情形表现孩子很焦虑、很紧张，然后你有没有关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红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当然刚刚好呢，您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啊您想跟我们的孙主任来沟通一下，也讲讲家里的娃现在是什么症状，你说自己应该怎么办，孩子呢应该从哪一些方面来引导他，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哈，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好，咱们今天呢就聊一聊减压的话题。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台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您做一下介绍，是来自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红。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这个时间您做客直播间真的是大家特别的需要，因为我们要聊一个哈、就是中高考家长特别关心的话题，说怎样啊让孩子们能够减减压，然后特别是孩子们马上就要考试了，这时候可能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然后你说看他平时吧，你说他要有压力吧还看不出来，你说没有压力吧这个状态好像也不对劲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当然如果呢您要是中高考生的家长，刚刚好呢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那首先呢咱们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就很多孩子一到考试之前就紧张，这家长呢也分不清，说你看说紧张吧，按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哈，其实对大脑还有一点刺激这是好事儿，但是你说紧张过火了吧又不行，那平时说这考前的心态要稳住，说千万别崩了，说这个崩了啊说到底有哪些表现，而咱们家长能不能分清楚。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请孙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在咱们马上要高考还有即将来临的中考之前谈到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哈。事实上呢到这个最后阶段，咱们可能考试就拼的不是考试的那个基础学习的基础和学习的方法了，拼的就是咱们的心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有一些小紧张，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反而也会让咱们的注意力更集中，哎，脑神经更兴奋，然后咱们考试发挥得更好。但是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那可能就适得其反了。那么有几种心态哈，第一个就是说那种自卑的心态，就觉得自己不行。有些孩子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复习的没有别人好，我这个一翻开书可能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就觉得自己完了啊，就是一种特别自卑的心态，越想越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家长帮他稳住了啊，帮他稳住了，你可以帮他强调一下他的努力啊，比如你看你这半年每天都学得那么晚，然后咱们题也刷了好几遍了啊，其实咱的努力都不能白费的啊，就是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他这个努力上啊，而不是跟别人比上。那么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这个孩子有一种，有的孩子可能有一种哎我都会了那个自负的心态。尤其一些平常成绩就比较好的同学啊，可能会哎呀觉得我自己行了但这个时候反而还容易掉以轻心。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家长要跟孩子提个醒。咱们平时的练习呀、都不是白费的啊，那么把那个错题本啊翻一翻啊，一些基础知识啊翻一翻，一些基本的公式看一看，尤其要提醒可能在审题的时候要注点意。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我门诊会来了一个孩子啊，家长陪着来的，他就是说在考试模拟考试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科他平常基础特别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没问题啊，然后考的时候一看这题呀太简单了啊，大眼一瞧就特简单，所以他答题的过程当中他就速度特别快，审题的时候他就没太认真，结果把有一些他本来会的题，但是因为审题不认真就错过了一些关键点，人问的是那个不存在的或者存在的完全相反的，但他就漏个字儿，然后有两三道题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结果这个题就答错了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会有这种自负的心态啊，大意失荆州了，所以这可能也是需要咱们提醒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孩子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就这样了，我摆烂了啊，我也也很厌倦了啊，觉得很累了，也有些孩子是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尤其有些内向的孩子啊，他可能也不太说，但是坐在那发呆啊，也不学，是这个时候也需要咱们家长要留心一下啊。那可能这个时候咱也不能催他，说呀你看别人都在学你咋还不学呢，你赶紧学呀，你这样反而会加重他那种疲倦感。
0: 哎，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心理科的患者这个工作

0: 情况啊，答题不太好，其实孩子还好啊，但是家长焦虑的扛不了了，你说这哪行啊，这哪行，考试的时候你说这会的都马虎了，丢分了，这你考试这怎么整啊，他先睡不着觉了，然后他就会跟孩子，哎呀你可别马虎啊，你怎么样的啊，当然适当的提醒是应该的，但是他就特别焦虑，之后就把这孩子弄得挺烦了啊，你行你去考去，就跟着家长就对抗了啊，甚至都吵得都有点就吃不下饭了那种啊，所以这样的家长他也觉得挺苦恼，他就来咨询啊，其实是说我给他提的点就是说，孩子在模考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比正式高考的时候或者中考的时候出现要强得多吗？啊，首先这一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什么坏事儿啊，那么给孩子提个醒，那么还有就是说要提醒一些家长啊，咱先稳住了，别没等哪天咱先慌了，咱先焦虑了，那你那个把这个情绪传递给孩子，那孩子是不是压力就更大了，他更烦躁了，所以我经常会跟有些家长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还能稳得住，哎他挺好，那么咱们就正常这样进行，如果你觉得特别焦虑你扛不了了，那么赶紧找我们专业人士啊来咨询，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根据评估程度用点药，抗焦虑的药，或者你觉得还可以，你可以找朋友吐槽吐槽，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把你这个焦虑啊传递给孩子。
1: 是不是会有一些家长这个表面上说我不焦虑但是细节出卖了他，是不是？
0: 确实
1: 啊，孩子说我没考好，你说你不在乎，你看看刚才你给我端饭那样是不是跟我说话那语气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孩子有没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家长，就是在我们接诊的过程当中孩子说其实本来我没有多少压力是这个家长无形的用行动啊用语言啊把这种焦虑传递给他，
0: 确实，那么很多家长会认为那个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就是决定了孩子的一生啊，这人生大事啊你得重视啊，当然中考和高考都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说终点啊，它是人生当中的一站啊，这一站可能我们顺利度过更好，如果考的不那么理想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个道路可走，但是如果你反复强调这个事儿的话，孩子就会感觉特别有压力啊，尤其有些家长在临考前，然后就是家里那个突然电视也关了然后家里也不能大声说话了然后都小心翼翼的捏手捏脚的啊，那孩子会觉得妈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我要考砸了可怎么办呢啊，我千万不能出错啊，反而就会让孩子很紧张
1: 就是有没有孩子已经紧张到就是说接下来我学习真的是很困难就是往下去很难
0: 确实有确实有的孩子会那个出现那个紧张啊手抖啊心慌啊出汗啊胸闷啊，还有的孩子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1: 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本来学习压力那么大一个好觉缓解了疲劳但是如果你睡不到觉的话那么第二天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其实事实上呢就是如果一晚上啊就是偶尔的啊睡不那么好觉
1: 没事儿，
0: 其实没啥事儿、
1: 哦、
0: 啊没啥事儿，但是如果你人为的认为它很重要这不行了我那反而就是让自己乱了阵脚了啊，但是如果真的觉得自己难以自控了心里压力太大了或者连续几晚上都睡不好了啊，甚至做噩梦什么的，必要时候咱们可以找专业的医生，咱用点药啊，一部分药可能真的能抗焦虑，然后改善睡眠。还有的时候那个心理暗示作用，让他心里踏实啊。这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1: 那实际上，一般的情况下，咱们要进行一下评估哈。
0: 对，
1: 就是另外，是不是也会有家长也好，同学也好，就会觉得我这是真病呢？我怎么还能吃上这种焦虑的药呢？抑郁的药呢？是不是他这个在心理上有一点抗拒？说我的精神怎么了？不像说你感冒赶紧把药吃上，他就不像这种接受程度这么顺畅，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吗？
0: 太有了。因为对谈到那个心理疾病大家还是有一点那个羞耻感的，好像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能得心理疾病呢精神疾病呢，但事实上心理疾病和其他病一样的都很常见，还有咱们有的时候不是说你焦虑了抑郁了就一定是病，那谁还在碰着一些事儿的时候会没有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有，那可能就是一个状态啊，临时的一个状态，然后咱们用一些方式过度去了咱就不是病，但是如果你没过度好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了，然后你一

0: 直耿耿于怀，一直走不出来，超过一定时间了，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了，那可能就变成一种病了。
1: 那会不会有些孩子来，实际上当然每个孩子的症状不一样啊，就是您打眼一看这个症状应该是有一些严重，但绝对不是因为即将面临中考高考带来的压力，是因为这种浅浅的病症已经很久了呢。
0: 确实的，所以我们就要评估，一个是我们要做心理测量这方面评估，包括脑功能检查呀、心率、心率变异分析呀，我们一些现代化的那个设备，还有我们要面对面的跟他交流。有些孩子你跟他交流完了之后，他就会松弛很多，他认可了你跟他传递这些信息。有些孩子是就像刚才说的，他的焦虑来源于他的父母传递那种焦虑，还有就是来源于一些对一些信息他那个认知上的偏差。那么咱们可能通过我们的给他稳定下来，稳定化哈，然后包括跟他传递一些信息，有的孩子就很快的就松弛下来了，可能觉得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甚至还我们在咨询过程中，有些孩子经过跟我们那个交流之后，反而觉得哎呀，
1: 这小孩挺快乐的呀，挺活泼的，不像父母说的那样啊，是不是这样？
0: 然后还就摩拳擦掌的准备到考场上是大展身手呢。真的有这样的。那么有一些可能还会稍微的有一点，我们可能根据情况会适当的用点药，包括西药包括中药，会根据情况用。
1: 就是咱说要特别是面临高考啊，如果就是你心情已经很平稳了，家长都希望少来点药，让他再平稳一些，对吧？因为你会发现说静则定，定则通，是不是？定生慧，所以希望他安静一点。但是吧，你不要说对这个药有什么抗拒，你就把它当成精神上的感冒药。就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刷那种就是比较搞笑的，哎呀，走一走摔倒了，包括校园各种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视频，你笑得不得了的时候，在孩子休息的时候，你就给他看，他哈哈大笑，就你缓解紧张，缓解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就是让他缓解一下，另外，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学习的事儿，咱少一点，
0: 对，别动不动就提分儿啊、排名啊、
1: 对呀、
0: 咋样啊。挂在嘴边上，每天都在吊这个弦儿。
1: 你就是到您这儿去就去来看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有没有就为那三五分纠结的？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他解不开了。
0: 别说三五分，有为一分半分的都纠结的呢。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题还不见得考呢，但他这道题他在某个小考试的时候他做错了，他都觉得很难接受。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卷。有些孩子越来越卷，然后追求完美的越来越多，因为从小就被训练的你不能犯错。所以
1: 就是我们没给孩子容错的机会。
0: 是的，
1: 就是你给他来，谁不犯错呢？
0: 对，
1: 咱有的时候开会，你下午开会还六号睡一觉呢，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打个盹啥的，为啥不允许孩子犯错呢？
0: 对呀、
1: 领导交办的工作，你等一会儿又犯了个小错，那孩子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大一部分这么多年您。每一次就是在这样的中考高考来临之际，实际上接待的学生家长最后有没有总结，就发现其实很大一部分孩子焦虑都源于家长会更多一些，这个比例会更高一点呢？
0: 当然就是咱不能说所有的心理问题哈，就大部分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反映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咱们家庭养育的问题，包括夫妻关系的问题啊，包括亲子沟通的问题，包括他对学习考试的态度问题，就家长对这个学习和态度考试的态度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是受家庭这个土壤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工作的时候要做家庭的工作，父母的工作的，
1: 就是在您给他们进行解压的时候，会有家长流泪吗？
0: 确实有啊。有的家长你知道吗，他会说哎呀，没有接触你们之前我就认为应该是那样的，结果我发现我使那么大劲儿，我掏了那么多钱，然后我付出那么多，我甚至我不工作在家陪孩子，结果是走的是一个偏的路，把孩子带偏了，把我自己也带偏了，然后弄得我们都很紧张，然后孩子也累，家长也累，然后结果还不好。有的家长会泪流满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半生我都把孩子耽误了，把孩子弄成病人了。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其实对于这样的家长我们反而要往回拉一拉，就是就像您说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0: 啊，孩子会犯错，家长也会犯错啊。但有些错误其实那个是可以在错误当中你找到你的经验教训，然后为你后面的路啊，后面的路那个产生智慧的。
1: 就是一边学习一边修正，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是准备好了才上路的。
0: 哎，对，
1: 我们都是一边走一边学，一边改。
0: 对，
1: 孩子也是一样。
0: 对，
1: 说孩子有这种哭的时候吗？他哭的时候是不是表现出他很委屈？
0: 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进来之后就坐那不吱声，你知道吧？然后就憋着就不吱声。完后来我就说，哎呀，要不咱们俩单独谈啊？家长先在外面稍等一下哈，然后。家长走了之后，可能他就哎呀先泪流满面的哭的，有的哭的泣不成声的，慢慢跟你聊这些事儿，我这段时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在家我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一旦表现出来的话，有的孩子是因为他知道父母很不容易啊，家里条件不好，还拿着很多钱去给他补课呀，然后起早贪黑的呀，如何如何的。他说我要是再表现出来的话，父母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对不起父母。还有的是因为父母那个他一旦表现出来一些负性的情绪，孩子家长会受不了，会那个发脾气，甚至打骂，真有的。就是不同的家长，有的家长可能会看起来做得很好，哎呀我那什么没事啊怎么怎么的，但他内心其实他是紧张的，他一皱眉或者他不吱声，
1: 心口不一。
0: 对，孩子就说我都能感受到，他以为他好像在装的挺好的，但是我能感受不到吗？但气氛气压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为啥我说要做家长的工作呀？有的时候你家长松弛下来了，你能正确的面对这个中考和高考之后，然后你也有办法去解决，或者你也允许咱们走些弯路啊，犯些错误，孩子自然而然也会允许自己，然后在错误当中成长啊，在一些所谓的挫折面前，他反而变得更坚强，更有办法。那么家长能做到，孩子就能做到。但如果家长没做到，你让孩子做到，其实挺难。
1: 就是我们常常说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看在教育方面啊，经常有一句话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总觉得一个孩子但凡他能考150分，你说他会在这张卷纸上打50分吗？那他一定是不会。
0: 对，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他都希望得到咱大人的认可和尊重啊，得到咱们的欣赏。
1: 就是我觉得家长应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你要眼睛就对着缺点，那你满眼都是缺点。我就说跟现在的孩子，咱就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如果想跟孩子打仗，不管多大睁眼睛就是仗，
0: 那是
1: 因为这强烈的控制欲是吧。但是如果你不想打仗呢，你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你觉得处处都可爱。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就也别断了自己的学习
0: 啊。确实啊，咱们要持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尤其咱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孩子面临的挑战其实要比我们以前的时候要大得多。那么家长如果不跟上的话，不与时俱进，不学习，那真的很难帮到孩子。
1: 对，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说一下啊，你看有没有能够随时随地都能做到的一些小技巧，告诉孩子说，哎，我紧张了，但是不可能说心理医生父母时刻都在你身边，那你自己怎么帮助自己呢？咱给大家来两个小办法。
0: 好的，有一些办法其实是很简单易学的，然后可能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什么道具啥的。那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咱们要给自己洗脑，要有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尤其在咱们马上就要考试之前啊，不能再总说，哎呀，我完了，我啥都不会呀，我要考砸了啊，说这个可要毁了啊，尽可能要不要这样给自己消极暗示，反而我们要想，哎呀，我该背的都背了，我该看都看了，我已经准备很好了啊，甚至有一句话就说什么，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其实这样就是一个积极的暗示，我们要用这种积极的暗示来，把那个消极的暗示给它抵消掉。是吧？那么咱家长更是啊，在这个时候就别给那种泼冷水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些办法是什么？转移注意力。如果确实现在学的，哎呀，也累了，也烦了，有点坐不住了，那就别跟自己较劲。咱们站起来啊，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树啊，看看树叶啊，它什么颜色呀？它离咱有多远呢？蓝天白云呢？你看它3分钟，可能就松弛下来了。还有呢，咱们可能你听一听咱喜欢的歌。

0: 啊，然后喝点水，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在比如在考场当中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来紧张那个劲儿哈，心慌啊，胸闷出汗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这时候给自己提个醒，我做一下478呼吸法。这个就是很简单高效的一个呼吸法放松训练啊。那么就是说什么呢，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慢慢的呼气8秒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反复做的3到5轮啊，可能咱慢慢的咱们这个紧张的这个情绪就下来了，这个是很简单有效的。比如咱们平常在考试之前，或者咱们要生气发火之前，咱们大人其实也是一样都可以用，然后考场的时候也可以用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肌肉放松法啊，当然也可以跟这个呼吸放松法结合。肌肉放松法就是说咱最简单就是握紧拳头啊，握到最紧，然后坚持3秒，再慢慢给它松开，然后反复的做几次这样的练习。然后如果在考场的时候做这几组可能就让咱松弛下来，那如果平常咱们在家啊，如果想这个做这训练的话，可以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做全身的这样一个紧张到放松的训练，然后每天做它10分钟啊，尤其有的失眠的孩子或者咱们其他的家长啊朋友们都可以啊，做这样一个放松训练，
1: 特别好。接下来咱说一下饮食，其实这3天很多家长都在准备这个饮食啊，说怎么吃才能让他吃得好，考呢基本就学成这样了啊，那怎么在饮食上再助力呢？
0: 哎呀，谈到饮食可能有咱们妈妈们可能就要大显身手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注意一点就是说不要在咱考前更换食谱啊，尤其要给吃孩子从来没吃过的食物啊，尤其咱们营口海鲜盛产，别到时候你平常都没怎么吃过，现在给吃上了，或者吃的很多，再消化不良，再过敏拉肚子了，反而就影响上考试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就不能吃太油腻的啊，太油腻的那种油炸的呀，高脂肪的东西，这样的话它会让它反应迟钝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有的家长因为我补充鱼肉蛋奶呀，这好像这营养更丰富，但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咱脑科学研究证明咱大脑需要工作，其实碳水化合物是更需要的，尤其不能早上空腹啊，然后去参加考试，容易低血糖的，所以适当的要吃一些主食，你说大米饭呐、面条啊、馒头这些。那么还有一个就提醒，就是说不要那个喝太多的咖啡和浓茶啊，有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习惯要靠这个提提神，但是呢其实喝多的话反而适得其反了，可能会影响让他心慌手抖啊出汗什么的。那么如果实在想喝，上午的时候少喝一点，下午和晚上就别喝了，别影响第二天的状态。
1: 好，咱再说一下这个家长啊是怎么在这个时候跟孩子聊天。这家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比较好，说深了也不行，说浅了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怎么办比较好？
0: 我倒觉得吧，就是别再搞得特殊化了，原来啥样咱现在就啥样啊，你别突然一下子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还吵吵巴火的呢啊，现在突然就禁言了都，那孩子反而更紧张，他不适应。但咱也不能说咱又打又骂的哈，那这个指定是不行。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别说一些那种叫安慰式的压力话啊，就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是出于好心，想让他减减压，但是咱那个表达方式，比如有的说哎呀你别紧张啊，你紧张的话那咱就发挥不好了啊，或者说哎今天那个别失眠了啊，失眠第二天咋办，你这好像就变相提醒一样了，孩子会更紧张，所以咱可能就换一种表达方式，哎，比如说，哎呀，你要累了的话就歇会儿啊，爸爸妈妈都在，或者说，哎呀，那个，你就尽力就行啊，不管结果如何，爸爸妈妈看到了你的努力，啊，其实这样就是，还是觉得，哎呀，那个，我爸妈是给我托底儿了，反而会让他放松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细微的一些差别，可能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敏感，他就会感受不一样。再有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一样哈，就再说回来，家长就别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

0: 或者他都紧张的手抖了，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家长先稳住了，家长心态稳了，其实就是孩子的心态也就稳一半儿，嗯。
1: 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了一下中考考家长和孩子应该怎样减压。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孩子真的就在这两天哭了，那你就告诉他，谁高考之前还不得哭一场？
0: 哎，
1: 你这不哭一场，你都不算参加过高考，对不对？你就哭呗。然后说，如果他闹心，谁不闹心？你就闹，你就闹，你是正常，你这允许这些情绪经过你的身体，你说来吧，来吧，我接住了，好了，完事儿了吗？完事儿，你走吧，再给他送走，是不是？然后家长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说我学习上我真帮不上你啥忙，智商有限，但是妈可以让你快乐。是不是啊？你这一天你找几个笑话，你天天刷视频刷啥呀？这几天你就刷那有意思的啊，好玩的新闻。哎，他学习累了，说我挤个时间给你讲个事儿行不？你这事儿让他乐，让他开心，我觉得就挺好的了。他会说你咋这么松弛呢？是吗？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挺好的了，是不是？慢慢的去融入，我觉得应该让一个高考的孩子应该有微笑。
0: 对，
1: 好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名医来了到这儿结束了。如果真的有家长觉得在情绪上啊、心理上还有压力，大家可以到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科，然后找我们孙红主任去唠一唠、聊一聊啊。最后，我们也希望中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中高考顺利。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西北风3-4级。营口城区是19-25度，盖州18-26度，大石桥18-28度，鲅鱼圈18-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上午转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到8-9级，15-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4级，15-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西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好，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坐电梯的时候，同事说，感没感觉到？今天特别特别的热。我说对，他说但是呢，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明后天挺好的。刚才一波天气预报的时候，别说啊，真不错啊。这不明天傍晚有雷阵雨吗？
1: 下点雨吧。这一段时间呢，天都是那么的闷热啊。
0: 对，
1: 就算是刮点风也是热风，让很多人是大呼受不了，
0: 热浪来袭。
1: 对，不得劲啊。看一下天气吧，有的时候天气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确实这个天热，大家的心情不是那么太美好啊。有的时候呢，这种情绪啊控制的就不是特别的，
0: 有急躁的心情了吗？
1: 对，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还好啊，有的车里边都已经开了这个空调了，能让自己这个心情的凉爽一些。
0: 对，
1: 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好像挺费油的啊，那么再忍忍，开点窗户吧。
0: 那你搁车上扇个扇子啥的，
1: 扇个扇子也行啊，吹吹那个小电器，是吧。那个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您开车只要在驾驶室里，
0: 对
1: 啊，就要放平心态啊。堵怕啥，是不是？车多算啥？啥也不算
0: 啊，啥也不算，
1: 啥也不算，
0: 你就慢慢走啊。
1: 平安回家，
0: 终归这个路就会通，心情就会很通畅了。
1: 平安回家是我们最近的路嘛，对吧？
0: 就是的。
1: 先看一下万达制高点啊，看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东西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的车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在红灯等待。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路口呢，这个是，红小学哪去了？红小学，昨天啊，因为是6.1儿童节嘛，孩子们都放假，所以晚高峰
0: 这边的这个路还比较畅通，是吧？
1: 特别之好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调一下红小学啊，再把目光的投向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金牛山大街方向现在来看呢，哎呀，这个是西向东的车要多一些啊。从那个牙科医院，那是口腔医院吧？
0: 对。
1: 啊，已经排到了工商银行的这个税务局、国税局的路口了。连上了，看没有？啊，而西向东向西的车呢，很明显没有西向东的车多啊，还好车多，秩序还可以。啊，再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路面啊，把这个镜头呢拉低了，看的是二线新兴大街，就是华联那个十字路口啊，自东向西方向。

0: 对呀、啊，
1: 这不华联大酒店吗？你看看这车，尽管啊西向东的车已经过了这个路口了，但是过路口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车都在停着？
2: 对，
1: 说明啥？说明全都有那个超市附近呢，车流量特别大，已经过不去了。你看，尽管啊都已经过路口了，但是在停着。
2: 嗯，
1: 就是不能再往前走了。说明
2: 等一等，
1: 哎，说明前面呢车很多，已经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了，啊，现在开始慢慢的移动了。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新兴大街，这个是双星园的制高点，看的是盼盼路和二线新兴大街交叉路口。哎呀，你看没有？从盼盼路往东来看啊，就二线新兴大街，你看这车。已经开始放行了，
2: 应该是建设卫生院那个路口就很堵了，
1: 堵了，
2: 一直到星光这个路口。
1: 你星光这个路口就是从建设，从这个这是光华路开始啊，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路口啊，这个是二三线啊，渤海大街，这是汉语园的制高点，看的是渤海大街，整个这个场面呢，应该说车是呈一块一块的分布。这个块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路中间啊，都是在等这个红绿灯呢。别的情况呢不是那么太突出。一会儿呢，我们再把目光调到一线红旗小学的门前，看看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听众朋友，在您下班回家路上啊，也留意一下周围的这个路况信息怎么样啊，也可以呢把这个您行经路段的这个车辆通行情况，把照片呢、文字啊，或者是这个语音呢、视频呢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 YKFM91。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辽宁省气象台啊，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呢，继续发布了一个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啊。这两天大家也都说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啊，也都是在急切的盼望着能够有一个这个降雨的过程，让大家凉快凉快啊。气象台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3号的2点钟，沈阳还有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和盘锦以及葫芦岛地区和沈府示范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个别的乡镇街道呢将会有中雨，中雨的降水的级别是10到25毫米。咱们刚才说这些地区呢，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啊，最大风力是8到10级，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3号的2点到4号的20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还有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府示范区呢，将会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个别乡镇呢是暴雨，暴雨级别是50到100毫米，而其他地区呢有中雨是10到25毫米，局部是大雨25到50毫米。刚才说的这些地区啊，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呢是7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那么3号的2点到20时主要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4号的20到

0: 北京时间17:1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那天气要是热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蚊子就能多一点呢？
1: 那当然了，蚊子就喜欢这样的一些，就是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潮湿啊。你要下点雨的话，你比如说那个草棵子里、湖边、河边
0: 全是蚊子，是不是？
1: 那肯定是。
0: 那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下啊，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啊，它宣扬的是无农药成分，它塑造了一个安全无害的形象，但实际上呢，它暗中添加了驱蚊汁，就是这个驱蚊汁是什么呢？就叫微毒及农药成分
1: 啊，
0: 但是它没有标注毒性警示。
1: 那不对呀，你这里边有什么东西，你就应该在商标上，
0: 对吧？
1: 标签上。明示啊，
0: 说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存在虚假标注、违规添加农药成分等问题。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涉事的驱蚊产品的问题主要有两类的套路啊。你看，一般家长给小孩，特别是婴幼儿买，反正我觉得应该是以价格来评价这个质量是不是更高一层，是这种感觉吗？
1: 适不适合孩子用？
0: 对、你看，比如说同样说这个50，说这个呢这个70啊，然后你会问他说那这俩哪个好，然后对方肯定说那肯定70好了，
1: 一分钱一分货。
0: 你都没有继续问下去他为什么好，因为确确实实看价格凭品质，对吧？
1: 对啊。
0: 但是现在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1: 嗯、
0: 一种呢是暗藏猫腻，用的是农药标的的化妆品，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企业呢将含有驱蚊汁这一类的微毒及农药成分的产品伪装成纯植物化妆品。你看，因为它前面宣传的是艾草，对吧？
1: 对对，
0: 你一听这艾草这都不用
1: 无害啊。
0: 对呀。然后说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认定，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它的原料属性如何，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那么你标注毒性警示才可以上市销售。所以这一次呢，央视曝光的相关涉事企业是想刻意规避规则，在产品当中隐秘添加驱蚊汁农药成分，却不按规定走农药备案流程，而通过化妆品备案渠道上市流通，避开了严格的监管。
1: 你看没有，这就是说这些商家，不是商家，应该生产厂家，
0: 对，
1: 厂家啊，明知故犯。
0: 你说他拿捏的是什么？
1: 拿捏
0: 家长就是追求安全消费心理啊。
1: 对呀、啊。明明啊，应该在这个标签上明示一些成分啊，但是特意把这些含微毒级的这个成分它给隐藏了。他如果要是写上的话，你说家长还会买吗？
0: 那不敢买呀。
1: 对呀、啊，就肯定不敢买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厂家啊，确实做得不妥啊。
0: 人是这样讲的，驱蚊汁它含有微毒农药的成分，但是它也不是禁用的物质啊。
1: 哎，对。
0: 必须严格控制使用剂量，而你明确标注警示、相关厂家刻意隐瞒农药属性与毒性风险，它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对，那么说说第二个套路吧，就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就是注水啊。那么这次被曝光的部分驱蚊喷剂，厂家极端的压缩原材料的成本，仅仅是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呢还是水，用于调配原料的这个成本呢仅剩下1-2毛钱，而为了蒙骗广大消费者呢，厂家靠浓郁香气和清凉感来营造这种虚假的体验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驱蚊产品呢，虽然无毒却也无效，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虚假宣传来忽悠消费者。我们纵观啊这起被曝光的事件呢，

0: 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有一些网红的驱蚊产品呢套路丛生，本质啊就是商家将逐利之心呢凌驾于规则和良知之上。人文大战呢自古都有啊，当下呢驱蚊消费市场需求呢更是非常的旺盛，而春天然儿童专用是流量密码。有一些企业呢啊摒弃了这个诚信经营的底线，利用普通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大打擦边球。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想和大家说啊，咱们在选产品的时候，你说睁大眼睛看，我眼睛睁得挺大的，但是如果厂家生产厂家不把这东西标出来，
0: 咱作为普通的凡人，
1: 他真看不出来呀，
0: 咱也没有手段，咱也没有那个这个神眼，是吧，怎么去判断这个产品到底对孩子有没有害。
1: 所以你最后发现啊，就是整治行业有关毒套路，它需要监管，对不对？
0: 对对，还是监管要出手。
1: 平台啊，多方发力，然后斩断商家围观牟利的黑色链条，不能让劣质的驱蚊产品再骗人害人了。
0: 这个季节啊，蚊子开始慢慢的增多了哈。
1: 对，
0: 这个之前我记得杨迪也做了一个公益宣传，是吧？今年好像蚊子特别厉害哈。
1: 也没说特别厉害，这个内容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前段时间在宣传来着，但是告诉我们说呢，首先把家里的环境卫生搞好啊，特别是一楼养花花草草的，它比较喜欢，蚊虫就喜欢这个有水的地方嘛，而且特别潜水，小洼小沟，对吧？这个大家要把自己家的卫生啊要做好，就是咱说了是小院里啊，那要说阳台养花啥的，大家都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尽量穿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吧，黑色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招蚊子。另外，大家出门之前，你看还得提醒大家，你喷点什么蚊驱蚊水啥的，
0: 就咱花露水是吧？
1: 对，那咱这实在不行就买那六神不行吗？是不是多少年了？国产
0: 老牌子了，
1: 对呀、这个咱们
0: 国货之光，
1: 对，国货老品牌，是不是？然后你拿那个小瓶化妆水瓶，然后一喷就挺好的，
0: 对，
1: 要不然。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肯定是挺贵的，
0: 对，还有一种物理的方法，就是老辈人讲叫赢甩子，知道吗？
1: 真不知道
0: 赢甩子，你都不知道？
1: 你说我有点那啥了，向你学习。
0: 行，你们九零后肯定没用过啊。你就是一个那个赢甩子，就像一个老仙道长一样，就是
1: 那一般就是老年朋友
0: 过去是那个马尾巴、
1: 我知道了，就是老年朋友一般出门的时候喜欢，其实它也是一种运动，我觉得
0: 对，也
1: 是不是
0: 也可以驱蚊呢，掸一掸，甩一甩，然后把蚊子就不敢靠前了，这是物理的方法。刚才咱说这个花露水也好，或者是一种驱蚊的产品也好，那是化学的方法，是不是？这个方法更有效，让蚊子不着边，不敢碰你。
1: 那咱们就选适合自己的方法，
0: 对，
1: 首先是安全，然后是有效。
0: 好，接下来时间呢再给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啊，这个东北超现在在咱们东北三省包括内蒙古啊是特别之火哈，很多的球迷呢也都是到现场去观战啊。有这么一件事呢一定要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呢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那么这次观赛呢是两天一晚直奔大连啊，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价格啊，原价是448元，现在呢，针对于咱们这个广大的球迷朋友、广大的市民朋友、广大的951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专属福利呢是立减50元。仅需要398元就能够奔赴现场，去为咱们喜欢的球队呢呐喊助威。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0号啊，也是端午节假期那天，是个星期六，场次呢是大连主队对阵的是沈阳，比赛时间呢是6月20号晚上的7:40，地点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咱们刚才说了，这次呢对于咱们球迷的专属福利呢是398元，398元包括什么呢？包括每个人将会发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就是东北超观赛的门票，以及一晚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这是标间啊，双人间。如果你想单人居住的话呢要补齐这个房差，还有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以及来回的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啊。另外呢还要去看大连森林动物园、老虎滩海洋公园，预定和简单的详解，你看多

0: 合适啊，
1: 多合适啊。
2: 嗯，
1: 同时呢，这一趟啊大连之旅呢，我们还有全程24小时的领队导游，以及咱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
2: 哎，我插一条啊，就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留言，这是东北超，大家都比较这个关注啊。他说，主持人家有高考的学生，还能领那个蓝丝带吗？在哪领？怎么领？首先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如果家有高考学生，您应该在学校就有发，在孩子离校之前，应该学校给发。
1: 学校
2: 啊，对。如果您要是没有领到呢，您可以到合适眼科去领取的啊。
1: 嗯嗯嗯，对。
2: 好了，
1: 这是我们插播的一个啊。
2: 对，插播一下。
1: 咱们再说这个东北超啊，
2: 东北
1: 超咱们说了、啊。
2: 哎，你有没有想看的欲望？
1: 你当然有了。
2: 你看前两天在那个视频上说那个大连的一个男主持人用大连话解说，在大连主场的东北超，就可火了，
1: 对啊，
2: 非常有意思，
1: 对呀、啊，大连主场的氛围是特别之好啊，全国都数得上这个头名的啊。
2: 那一会儿咱们
1: 具体说、啊、
2: 半点广告之后，咱再跟大家说一说行程吧。
1: 行程啊，咱们先把这个报名热线跟大家说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您现在打电话，赶紧报名啊！
3: 北京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存，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领先的优越感，越来越浮躁的心态让人们在驾车时产生不耐烦，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不愿意静静的等待。可当速度成了唯一的标准，超速和抢道就会层出不穷，交通事故就会时有发生。
1: 快是一种效率，但慢却是一种境界。下班回家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慢下来，欣赏本不应该错过的好风景，因为风度就是最美的速度。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大球迷的这个追捧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呢，将会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这一次呢，是将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又省啊、省心出行。价格呢是原价448元，现在呢专属福利立减50元，仅需要398元，您就可以奔赴赛场为热爱去呐喊。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0号星期六，也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之一啊。活动这个比赛的场次呢是大连主队对阵的是沈阳队，比赛时间呢是6月20号晚上的7:40，地点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我们刚才说了，原价448，现在呢福利是398。398包括哪些这个费用呢？第一个啊，就是每一位球迷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就是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以及一晚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的这个房费啊，是标间双人间。如果您想个人单独住一个单间的话呢，需要补齐房差价。还有呢，这个价格啊，这个价钱里边还包括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以及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另外呢，这次大连之旅啊，我们还会派全程24小时的领队导游，以及我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
1: 嗯，你看啊，我们这个活动行程第一天就是6月20号13:30，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北楼，就是综合楼啊，停车场集合。
0: 嗯，
1: 17点呢，你就到大连了，然后就在大连吃晚餐了。
0: 对，
1: 18:20就抵达体育场检票了。
0: 嗯，
1: 然后呢？19:40就可以观看比赛了。
0: 对，
1: 比赛结束之后入住大连市区酒店。
0: 嗯，
1: 第二天6月21号8点酒店自助早餐，9点前往大连森林动物园或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0: 嗯，
1: 11点返程回家了。你说你这两天的小日子过得舒不舒适吧？
0: 老紧密了。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行程你看啊，能吃能住能看球
1: 能玩，
0: 还能玩，
1: 还能看动物，
0: 还能看动物，
1: 还能看这个水里的这个海洋小动物。
0: 我在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你当天晚上看完球之后呢，也就是9:30左右啊。
1: 嗯，
0: 这个球踢完了，大连呢这么好的一个海滨城市，是吧？
1: 对呀。
0: 咱们球迷朋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还可以自由活动啊。
1: 嗯，
0: 你到哪去玩一玩，去看一看，吃点这个当地的海鲜
1: 小串儿
0: 啊，
1: 是不是走一手
0: 撸起来小啤酒喝起来，是吧？然后安安全全的回到酒店住宿，这种
1: 第二天别睡过火了，
0: 别这个，
1: 要不然第二天的比赛
0: 你早
1: 看了，
0: 不是第二天的比赛看吗？比赛当天已经看完了，要不然第二天的早餐你吃不着了。8点的自助早餐，
1: 那你提前一天晚上把这个早餐你放在闲鱼上，你卖了。是不是？我想起这个事儿，是有一天看到同事哈，说他女儿说，哎呀，就坐那5星级酒店啊，但是满脑子都是经济头脑。比如说他住一个5星级酒店，说早餐300块钱，但由于
0: 早餐300块钱，
1: 对，但是比较懒惰嘛，就没起来。他说人家头一天晚上，人家把这早餐券人挂在闲鱼网上卖了，卖了100块钱，
0: 还卖100块钱
1: 啊？对，他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好可爱啊，又可爱又聪明，还没浪费，
0: 只有花10块钱吃点大饼豆腐脑，挣了90块钱。
1: 对呀，
0: 啊，
1: 好了，咱说了啊，另外还可以到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去看一看。
0: 这个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是2选1。
1: 嗯，
0: 啊，因为行程呢时间是有限的，
1: 来不及呗。
0: 咱们先把报名热线跟大家说一下啊，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外呢，这个东北超大连主赛区大连，其他优惠景区。可以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大黑山风景区，
1: 嗯
0: 啊，还有白玉山景区，还有旅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以及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还有金石滩蜡像馆，还有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还有金石园，还有小水口森林公园，以及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啊，就是拿着这个票根都可以免费。嗯，去游这些景区。但是我们这次行程呢，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看比赛之外啊，住宿也好，吃饭也好，我们选择的这个景点呢，就是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底世界，两个选一个啊。
1: 哦，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啊，398块钱，你说这个超值享受，
1: 挺好的，
0: 多好啊。
1: 其实人生有的时候都说选择大于努力，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这次选择，你就不用再

0: 想，哎呀，门票也买不着，好吃的好玩的也看不着，你这一选择300-400块钱
1: 啊，
0: 梦
1: 圆了，圆了，
0: 是不是？
1: 对，而且这两天正好是赶上周六和周日。
0: 哎，对，然后也不是高考时间，
1: 高考结束了，
0: 然后中考
1: 说什么高考？现在说什么高考？
0: 哎，不是，高考时间结束了，
1: 对啊，
0: 中考时间没到来，
1: 没到，
0: 所以你就去做这件事儿正合适
1: 啊。希望大家啊，这个咱们营口的球迷朋友、广大市民朋友啊，也能够积极的报名啊。再把这个热线电话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热线电话是1834173-1711，
0: 好嘞，
1: 1384173-1711。
0: 嗯。
1: 时间啊是6月20号，啊，6月20号那天是个周六。

0: 有听众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叫说的是老边路南啊，这个叫甘蔗草啊，甘什么和甘草啊，说的什么，说只能让交警管理一下，说的是迎大路上路南镇里面出来的车根本不看迎大路上的车有多快，直接是左转并道，我都赶上好几回了，说明每天都那样。什么意思，是从镇路南镇政府里出来的车，那不看路那不行啊，对不对，你不管是左转也好还是右转也好，你人家直行的车是正常有路权的，你这样横冲直撞根本就不看的话，那危险多大呀，对吧。行，这个事儿咱们跟交警说一下，然后路南镇这个咱们也说一下。
1: 前段时间说缴物业费，然后有的地方说能不能让这个公务员呀事业单位的人说带头交啊，是不是，然后当然网上有很多这个观点啊，就像这个事儿也一样，因为他说从路南镇政府出来的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不是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因为人家都赶上好几次了，是不是？然后也不能说因为咱着急回家，还涉及到一个安全的事儿啊。而且你这身份，你从这儿走出来，你就这么做，人有想法。
0: 对，我觉得啊，这个交通安全的事儿啊，应该不分职业啊，也不分什么样的一个岗位，是吧？安全的事儿，它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什么这样一个身份。他就不会找你，安全他就不会说我非得来到你身边，隐患可能会来到每一个不遵守交通法规的人的身边。
1: 所以不管你是啥身份，
0: 对
1: 每个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遵章守法的，
0: 对呀，
1: 好司机，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遵章守法的驾驶员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拥有的一个比较骄傲的身份。
0: 对，
1: 你说你一上路你就制造问题，你就制造危险，
0: 对啊，
1: 你就是炸弹，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儿呢，
0: 对啊，安全隐患不会考虑到你是什么身份。
1: 然后呢，咱们西市交警大队的连城大队长说，
0: 老边大队的连城大队长啊，刚才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交通之声我们联系相关部门。
1: 好嘞。不应该啊，特别人就说你这个单位是不是在那写着你从这儿出来，
0: 对，
1: 形象身份
0: 是 啊
1: 气质，
0: 对，
1: 刚才说完了东北超呢，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啊，就是你看说别扔啊，别扔平摊你能吃饭，是啥呢，
0: 啥，
1: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
0: 别扔，
1: 现在咱们说带动经济文化
0: 啊
1: 那你看看说北京，你知道啥值钱了吗，叫票根儿，说票根经济有多火啊，北京演出市场持续火热，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已是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常态，你像跨城观演带动的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关联的消费，看起来就是演出和在地文化的沉浸式消费闭环。比如说啊，五月天演唱会散场之后，歌迷争相在鸟巢的联名主题餐厅排队合影用餐打卡，刘若英跨年演唱会当晚，粉丝举着票根在五棵松商圈多家饭店享受各种专属的优惠，看完演出到歌词路牌前拍个照，再享受一顿打折的晚餐，也成了不少观众的标配。那么这些看似微小的消费场景，在2026年上半年反复上演，汇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啊消费动能。其实就刚才我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在想东北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都可以、
1: 你有一个票根，
0: 对，
1: 然后你拿这些联名的饭店是不是也可以，咱说打个95折，那也算一点心意吧，
0: 对，
1: 你要打个8折，那咱们就更想去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呢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通用。
0: 对，你看啊，这个演唱会也好，包括一些体育赛事也好啊，它表面上就是一场演唱会，是一种文化演出，啊，包括体育赛事它看着就是一场体育赛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这样一种消费的能力啊，
1: 对，
0: 消费的一个盛宴，就是什么呢，体育大台或者是演唱会大台，然后呢是经济唱戏，
1: 对
0: 啊，你走到哪你不有个住宿吗？你不有个餐饮吗？对吧？你没有个这个餐饮的话，你不还有个当地的小吃？
1: 就前段时间咱们，
0: 你包括咱们营口八圈马拉松，
1: 这是、啊、
0: 也有很多参赛选手在我们这次组委会呢也考虑得非常的贴心，
1: 嗯，
0: 有一些商家也是纷纷推出了打折的这样一些优惠活动，
1: 对，
0: 是不是吗？经济唱戏啊，文体搭台，经济唱戏，
1: 嗯，包括前两天我们这个龙岩禅寺公园
0: 啊搞的这个文化民俗活动，嗯，这都是啊，
1: 嗯。
0: 说到演唱会啊，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咱们营口也要搞一个演唱比赛了。这是西式文旅啊，叫什么呢？叫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开始报名了。
1: 2026年的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就是启动报名了。然后这次活动呢，是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就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了，我们也要挖掘一下本土的文艺人才。活动呢是面向18到50周岁音乐爱好者。当然啊，它也支持个人1到3人组合参赛。演唱曲风也不限，全民都可以积极参与。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呢，到6月12号。
0: 啊，
1: 市民还可以线上报名啊。然后赛事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号呢，就是开启海选了。6月28号进行复赛，优胜选手晋级总决赛，并现场颁奖。
0: 嗯。
1: 比赛优秀的选手还将登上微醺音乐会舞台一展风采。活动呢可以这样讲，就是以歌会友啊，为歌唱爱好者搭建追梦的平台。赛事的咨询电话大家也记一下，是4837772，4837772，欢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我记得去年咱们单位还有两个年轻的主持人也报名参加了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唱歌确实让人心情愉悦呀。
0: 那当然。
1: 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啊，你喜欢听一首歌，然后呢，哎，你就觉得在一个比较静的地方，不管在家也好，办公室不太方便哈，你就可以唱起来，就唱那个你比较熟悉的那两句歌词。毕竟高的你上不去，低的你下不来，你就能唱那两句你熟悉的。但是就唱的那一刹那，你也觉得，哎呀，挺幸福的吧？
0: 对。这个，
1: 所以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
0: 对，这个报名的这个群体啊，是18周岁到50周岁啊。
1: 嗯，
0: 这个所有的音乐爱好者不分性别，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支持个人以及1到3个人的组合参赛，来一小组合吗？
1: 咱组合一下，
0: 组合一下，对。
1: 啊，
0: 曲风不限啊，都可以参与。咱们再说一下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本月12号，还有10天啊。
1: 嗯，
0: 那么15号开始呢进行海选，6月28号进行的是复赛，决赛时间呢咱们再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热线04174837772。

0: 好，北京时间呢17:5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咱们不是做了一期这个名医了？你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和我们想象不一样的事情哈、就比如说刚才呢，孙红主任就讲了这个中高考之前啊，就是我们原本是讲这个压力啊、紧张的情绪是孩子，发现一部分家长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想啊，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虽然天气有点热啊，在这样一个夕阳西下的夜晚，其实我们在下班之后，然后开开心心接到了一个健康活泼又可爱的孩子，然后上车之后就少谈一点孩子不爱听的话。其实我们也一样，你会发现，比如领导
1: 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
0: 对，你看领导一谈话就谈你那些难过的事儿啊，然后就批评的事儿，你先给两句表扬，是不是？给两句表扬，小马达先动起来，然后你再
1: 动手，
0: 然后再批评，是不是？
1: 对，
0: 要不然呢，批评的事儿，反正我总觉得吧，就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磨叽的时候，不是原则上的时候，我通常愿意把他想象成，你说在他这一生的历史长河当中，这算啥事儿呢？
1: 对呀，
0: 你这么一想，你就把那个小缺点就放得越来越小，然后你心情还好，你这保持一天的心情愉快，多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但是有些家长呢，他这往往是把孩子的缺点呢看得很重，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见到孩子之后啊，但凡成绩不是那么太理想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劈头盖脸的先把孩子批一顿，
0: 对呀、
1: 是吧？以至于孩子看到妈第一眼的时候，哎呀，有点小紧张，不敢见。
0: 对
1: 啊，这样做真的不好。就像杨迪刚才说的，先表扬，
0: 先表扬表扬吧。
1: 哎，
0: 是是
1: 对，先表扬，然后呢，再针对于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啊，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0: 对，所以我今天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做的哈，我就是确实改变了我一个想法，以前都觉得孩子就是好像挺娇气的啊，这样不能说，那样不能说，最后发现好像是家长心情更波动大一些。那对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可能是家里有高考的学生，包括有小学的啊，六一儿童节过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一天真的就过去了，翻篇的，别把六一的快乐翻篇，要每一天都拿来
1: 啊，
0: 然后回忆一下
1: 啊，
0: 你那可爱的小脸蛋是不是
1: 啊，
0: 你亲两下多好，你非要拍两下呢？你拍两下，你下得了手吗？是不是？
1: 也是。
0: 所以咱就，你会发现，你跟孩子这一天心情保持愉快吧？
1: 啊，
0: 好像家庭也和谐了，工作也顺畅了。
1: 对啊。
0: 不然的话，你这一天心情都不美丽了。所以虽然这个节目结束了，但我刚才就是还是想，今天我没有想到这个主任说，就家长来咨询的是挺多的。
1: 啊。
0: 所以在人生这漫长的道路上，不管是我们有多种角色、多种身份，咱还是要多学习。其实学着学着，你就会发现，你说我为啥那么固执呢？我为啥要控制这个小小的生命呢？他又没做错啥，即使他有点错误，你不能容错吗？你对他不能包容点吗？小时候你做了那么多错事儿，由于父母忙着赚钱生活，谁说你啥了呀？你不长得挺好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保持心情的愉悦啊。
1: 说到这个高考还有几天了，今天是2号哈。今天是周二，哎呀，本周日是吧？
0: 对，哎，我看到这个网上发的视频啊，我觉得每一次听，不管孩子是不是参加高考，我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为啥？
0: 就说你从早到晚6:30坐在教室里，晚上11:30才睡觉，这一天的时间里自习课，甚至要求不能多喝水，因为不允许你上
1: 厕所。
0: 就是你不能反复起来，可能会有几个调皮的小家伙一会儿一上厕所，于是就整个一条线，就是说不能上厕所。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只有上厕所这一天的火呀，那个是不是这身体这个比较通畅一些，但是呢是不允许。所以说你要什么样的大学呀，配得上你就是你真的努力学习的这几年的时光啊，这青春的时光，会不会有一个你喜欢的你心仪的大学，有写上你的名字啊，反正不管是我们作为回忆也好，作为家长也好，作为旁观者也好，你都会觉得这样的语言会特别的打动你。所以你每当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给孩子一些包容，不管他是今天你是从幼儿园接到他，还是已经高三了，觉得这条路哎呀你以后再不用往那边走了，其实也没有那么伤感，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一段一段的，说但凡两个小时这个2公里以外和2小时以外的事儿，2公里以外和2小时以外的事你都不用太关注，你就关注好当下。
1: 哎，对，
0: 他今天健健康康放学了，你就是巨大的收获。他放学突然说肚子疼，你又不明白，你半夜甚至要说上医院，你说你多痛苦。
1: 那可不。
0: 所以看到一张可爱的童真的小脸，笑呵呵的，

0: 你没有拥抱还可以牵手，没有牵手是不是还可以拍拍他一起前行。千万不要为孩子一些特别是在很多年想起来不算事的事儿去生气，
1: 哎，
0: 毕竟你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好，那么过两天的这个高考就要来了啊，我们这个话题可能跟这个高考也有关系了，会越来越多啊。提前祝愿咱们营口的考生朋友都能够金榜题名，都能够妙笔生花。好了，马上呢到六点了，我们一会儿呢在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广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

0: 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林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林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6度，大石桥18到28度，鲅鱼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6度，大石桥18到28度，鲅鱼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傍晚转雷阵雨，东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一广播三色方向盘第四节的节目。
1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6: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海南。
0: 哎，要说 AI 浪潮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重塑教育的生态。然而技术呢越是强大，越应该坚定将教育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1: 嗯，
0: 哎，特别是培养那些技术难以企及的人类的能力。你看，
1: 说的对。
0: 面对数字原住民一代，我们的教育体系如何回应 AI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说在近期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来自学术界、学校以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代表都围绕培养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实践的分享。你就会发现，就写个作文吧，咱就是讲这个讲个人总结，然后说我大概呀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想写500字左右的个人总结，因为他也不说参评，对吧？他也不是评奖，你就大概把我这个就写出来就行，你真的没什么太动脑。所以未来能不能是这样呢？就像说现在机器人陪伴，然后你会觉得跟他聊天，有人说你最好的朋友是豆包，为啥呢？情绪价值给的特别的足，就是好吗？我还可以继续给你整一个这个好吗？然后这样我还继续可以给你告诉你怎么戒烟好吗？三步走好吗？
1: 就这个 AI 啊，它现在这个发展的特别特别快哈，一方面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一种便利，
0: 对。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讲呢，就是在学生时代啊，你看咱们学生啊，咱们现在可以便捷的用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去完成自己的作业，
0: 对，
1: 获取答案的时候，那么什么才是他们真正需要，而且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替代的能力呢？与会一些人士也认为啊，说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啊，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一系列的啊可以培养的人类高阶素养构成的综合体系。你像你刚才说了，可以找一个机器人去跟你聊天。
0: 对呀，
1: 我觉得这样一个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娱乐，但是你真正想去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真人。
0: 他有的时候你说人吧，他有的时候说话呢不在调上，你就不太喜欢跟他聊天，是不是？为什么有的人你发现走着走就散了呢？因为你发现他说话，你和他说话沟通费劲。
1: 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
0: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情绪价值给你，然后跟你说话都不开心呢？
1: 所以我就不敢跟人去交流，就我就拿一个机器。
0: 不是不敢，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这一段没有必要交流。但是我

0: 还想抒发一下我的情感，我可以找一个机器人跟我聊聊天。而机器人实际上人的里面的这个认知的知识结构也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对啊，
0: 就你身边的朋友，现在你讲一下，你就是讲
1: 那你肯定赶不上机器人啊，
0: 对吧？所以他会觉得跟他聊天，情绪价值给的又好，然后我知道的知识又多。
1: 嗯，
0: 然后你看，你有的时候跟身边朋友聊天，
1: 聊一聊聊不下去了啊，
0: 是不是？搬弄是非的，好像觉得不太好。
1: 不是，就那个按照咱们俗话来讲，就是老聊一聊聊懒了，聊不下去了，
0: 聊的扬沙子
1: 懒了，扬沙子了。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和他怎么走散的？对，有一次聊天，他说话我不爱听，
1: 嗯、
0: 或者你不小心说的话人家不爱听。
1: 对。
0: 然后呢，在心中记个小结，对吧？
1: 对。
0: 一记结，二记结，这个结就打上大扣了。
1: 嗯。
0: 然后你说怎么回事呢？后来你感慨。哎呀，这和人说话太费劲了，为啥网上有那么多小宠物啊、
1: 嗯、
0: 因为跟他交流是真不费劲，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他会他会迎合你，
0: 他也不是迎合，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思想、
1: 啊、
0: 然后那么说你这句话完事他怎么想没有那么复杂。
1: 哎，或者是说什么呢，他说的哪句话假如是不中听的话、嗯、你可能不会真正的跟他生气。
0: 对呀、
1: 啊，因为你脑海当中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工具人，
0: 是
1: 啊，他不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
0: 对，
1: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跟你的身边朋友或者是好友或者是闺蜜但凡有句话你可能会耿耿于怀，
0: 嗯，
1: 但是你这种情绪你不会用在豆包上，
0: 对，
1: 是吧？因为你相信他是一个工具。
0: 对，因为就是本身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啊就降低了、
1: 嗯、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跟豆包聊天说那你可以给我整个这个吗，说可以啊、
1: 嗯、
0: 用不用再给你个菜谱啊，说可以啊、
1: 嗯、
0: 那可不可以你搭配一下，可以啊，就是他永远他就是聊天一直在温柔的拖着你，
1: 哎
0: 啊，然后
1: 他捧着你唠，但不能说是捧着唠
0: 啊。有一天我听一个朋友啊、嗯、讲他家孩子是在大一，然后说那你那个说要跟妈妈商量一点事儿，后来说那你那个团队怎么说的，他有 AI 团队、啊、你们这个团队、啊、他说我这个团队给我的建议也很好、啊、他把他当成好几个团队，说那你这个团队基本最后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对，说那行那就那个板上钉钉了吧。
1: 奶奶，你说这样的情况可不可怕？
0: 可怕，
1: 我觉得挺可怕的，
0: 就人少了一种这个批判性思维。
1: 哎，对，
0: 说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对吧？
1: 嗯
0: 啊、虽然是说情绪上是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进步不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我们说经济合作呀，与发展组织教育技能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就说，哎呀，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数学之后成绩提高了，但是
1: 啊，
0: 在后续测试数学思维能力的时候下降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工具提升了考试成绩、
1: 嗯、
0: 但并没有提升学习能力。
1: 哎，对，
0: 这是一种风险。
1: 对，
0: 技术若使用不当可能削弱学生深度思考与自主探索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现在小孩实际上他身上是有优点，他的优点是什么？比如说啊，独自
1: 完成一件事
0: 思考的能力，不是独自这个思考的能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专注的能力，现在人没有专注力。
1: 嗯，
0: 有一天啊、哦、我家里的群发了一个6分钟的就是讲这个科普健康的，
1: 嗯，
0: 然后家里人咔就给我总结了啊，就是能有100多字到底讲了啥，说我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视频
1: 啊、
0: 嗯、我说那你这是1分钟，那么那6分钟你干啥去了呢、嗯、他说6分钟我看别的视频去了。
1: 对，那我咋说现在这短视频呢，
0: 对
1: 呀、啊、你超过1分钟可能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结尾了、嗯、
0: 对。所以我们说啊，在知识存储或快速这个调用方面，规则执行力上是人工智能是超过了人类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啊、
1: 嗯、
0: 反思能力啊，人类独有的共情能力啊，就是在伦理判断和选择上的决策能力，应该还是需要学生一点一点的深挖的。如果你这些能力都没有了，说我就是人没有思考能力也是很可怕的。
1: 对呀、啊、人类啊他会思考，人类这个之所以他是属于高级生物哈、啊，
0: 嗯
1: 啊有大脑还有双手，双手会劳动，大脑会思考。小的时候这个这个叫什么小格言呢，大家可能背的都很清晰哈、啊、
0: 对，
1: 咱们说只要是一个碳基生物，咱们人类也是吧，碳基生物啊，你要吃饭要生存，内驱力啊是自然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一台机器它不会，它所有的动力呢都来源于预先给它注入的规则和指令，
0: 对，
1: 是不是啊？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么这种源于兴趣、自信、意义和社会情感需求的内驱力，是人类驾驭未来、实现超越的一个根本动力啊。
0: 嗯，你看咱们老兵大队大队长连晨啊，这、
1: 嗯、
0: 工作咱们是真有速度啊，说已与路南镇政府负责人沟通，马上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些听众啊

0: 不知道是所以然啊，因为在五点之前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每天走迎大路的时候，特别是路过路南镇政府门前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路南镇政府出来的人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路南镇门前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对吧？要么是左转，要么是右转。有些这个驾驶人呢，他可能也不看路，突然一下抽冷子。
1: 右转就没啥可说的，直接上道了。
0: 右转，你上道你也得看车。
1: 看一下，对，但是它相对来左转来说呢，它要
0: 危险性更大。
1: 对，
0: 哎，
1: 右转，
0: 路南镇嘛，路南镇不是在道南吗？
1: 对呀、啊。
0: 它出来之后，它右转的话，不直接就可以上道吗？
1: 对呀、
0: 啊。对啊、嗯，但是你也得看一下自西向东直行的车，
1: 对，
0: 是吧？保证安全下，然后你先在你那个门口先停一下，踩脚刹车。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你倒是左转的车，就是往营口方向进，
1: 对，
0: 往立交桥方向进的话，那你不说你那个对向
1: 让着点
0: 啊，东向西的车这不有直行的吗？嗯、
1: 然后你并的时候，你也得看一点后面的车呀。
0: 是啊，是啊，因为你毕竟你属于变道，
1: 嗯
0: 啊，你要优。这个路权呢是人家直行车是有优先的路行这个路权的啊，要进行一个瞭望，
1: 人家吓一跳是不是？
0: 对，
1: 嗯，但是我觉得路南镇政府啊、这个这工作也挺有效率的啊。
0: 对，光教育不行啊，咱们看实际效果啊，看实际效果。
1: 反馈，嗯，这个时代哈、实际上就是它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势不可挡。说这场变革的关键在于技术本身的炫目，而是说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技术去唤醒、滋养和保护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宝贵的特质。
0: 对，
1: 哎。就是好奇心、同理心、平台性、创造力以及永不止息的内驱力。你看在小王子里面哈，就是讲这个小孩，他画了一幅画，就是这个一条蛇吃了一头大象，
0: 哎呀，
1: 然后呢就是一条线，然后这个大象呢就是肚子就鼓起来了吗？
0: 蛇的肚子鼓起来了。
1: 对对，大象，然后就问大人这是什么，然后大人们就说这说那，没有一个人猜中了他，他感觉很生气，因为大人猜的就是看到什么便是什么、而没有想象到他的想象力。
0: 明白。
1: 他让别人呢说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
0: 啊，
1: 结果这个人就给他，哎，画一只羊，行，画了一个小草屋，说羊呢？
0: 小草屋
1: 啊，这小草屋
0: 啊，
1: 说羊呢？羊在里面呢，这孩子很开心。对呀、啊，对呀、啊，羊在里面。所以你要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0: 对，
1: 特别的重要。
0: 对，
1: 嗯，
0: 说到这个 AI 这个，我也想到了这样一个，就是我自己想的啊，就像当年这个。我们在小的时候根本在学数学的时候，那时候叫学算术哈、没有计算器，我们乘法口诀也好，或者是我们拿笔算一个加减乘除啊，几位数的加减乘除，你不得一点点列数式吗？
1: 对，
0: 三三得九啊，六七多少，六七四十二，
1: 是不是不难
0: 啊？
1: 嗯，
0: 五五二十五，你是不是得一点点去列数式去加减乘除？
1: 对，
0: 对吧？但是后来你有没有发现，小小的计算器出现了？那么小计算器出现了，我们再算一个很多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的时候，它你就不用去再列这个数式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计算器出现之后，那么我们学校该不该再去教孩子这个加减乘除呢？
1: 继续啊，
0: 还得继续。
1: 对，
0: 是吧 ？AI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它可能会给你，你不加思考。啊，你比如说做个什么什么攻略，你想去北京去玩啊，我三天两宿，啊，我想去玩，或者五天四宿，啊，我要去这个到北京玩，你不用自己去想，
1: 嗯，
0: 你问一下豆包，啊，你或者去用一下，去用其他的一些 AI 工具，他会把这个行程给你安排得非常妥的，
1: 对呀，
0: 对吧？那么你用不用再去思考呢？
1: 真就差了，
0: 是不就差了？
1: 嗯、那。以前我们都自己攻略呀，
0: 啊，对自己做攻略啊，或者是在网上找找其他人的这个现成的一些例子。那么这个我刚才说的计算器这个事，尽管这计算器啊小小的啊一摁啥都出来了，但是孩子们他这个计算能力，他这个动手能力，他这个动脑能力，该学还得学，
1: 必须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嗯，所以说这工具这个东西可能让我们计算起来更加的快起来，但是你的这个思考能力，你不能因为它的出现。
1: 不能让它荒废了，
0: 不能让它荒废了，
1: 荒废了它就长草了。
0: 对啊，
1: 你会发现你不是变得聪明了，你怎么变傻了？
0: 对，你啥事儿你都，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跟别人说话之前我先问问我团队
1: 啊。对呀、啊、
0: 我觉得这个人他就真傻
1: 了。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我问问我的团队，后来团队也说行，你这个方案挺好的。
0: 哎呀，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机器人了，我觉得。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像两个主持人聊天，对吧？
0: 嗯、
1: 在节目当中聊天，突然这个男主持人说一句话，女主持人很生气。

0: 啊，
1: 心想我怎么说我才能把他怼回去？
0: 你说我呢是吧？
1: 你先别说话，我问问豆包。
0: 啊
1: 对吧，然后豆包出来几个方案啊，最后你说出去，但是你会发现哎，由于这么缓冲，活也没了，气儿也没了，发现它还挺可爱的，是不是？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总之在这个 AI 智能时代，我们不能荒废我们自己大脑本应该有的一些能力，好奇心呐、想象力呀、你的深度思考能力呀、你的专注力呀，这些东西不仅是我们，更是你孩子无比宝贵的财富。
0: 对，那么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呢，现在时间已到了18:25了，我们再把这个，组织广大的营口球迷啊，去大连看球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话说呢，这个东北超啊是特别的火啊。
1: 哎，大哥，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喜欢体育，如果要是说东北超在营口要办一场的话，你是不是就应该特别好的去解说了？
0: 那肯定的
1: 啦，
0: 对呀、
1: 希不希望圆梦？
0: 希望咱们营口也能组队参加东北超，
1: 是不是？期待呗，
0: 期待。
1: 我希望你梦想成真啊！
0: 行，谢谢你啊，到时候我领你一起看球。
1: 你先吃好。
0: 这个眼前的事儿啊，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月的20号，6月20号啊，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呢，将会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赶赴大连沉浸式看球，这个费用啊是原价448元，现在呢专属的福利价呢是立减50元，变成了398元啊，398元呢，名额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时间说了，6月20号周六是端午节的假期，是到大连看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比赛的时间呢是当天晚上的7:40，场地呢是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这个费用啊，398，包括什么呢？包括每人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儿。
1: 东北超的观赛门票，一晚商务酒店住宿，这是两人间的啊，单人需要这个
0: 补房差，
1: 还有一顿正餐，一顿自助的早餐，
0: 对，
1: 来回往返豪华大巴车，博物馆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全程24小时领队导游，关键啊，这次还挺好的啊，有咱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陪同，
0: 亲情陪同啊。这个具体的活动流程呢是这样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20号下午的1:30，在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啊，就是综合楼停车场集合，然后呢晚上的5点到达大连吃晚餐，18:20抵达体育场去检票啊，19:40观看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入住大连的酒店啊。那么第二天早上的8点，我们是自助早餐，然后9点的时候呢，我们去前往什么呢？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大连老虎滩，海底世界，二选一。然后在看完这个游览的景区之后呢，11点的时候我们返程回家。报名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不断有听众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问一下热线电话是多少？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好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明天是周三下午的4:30，我们和各位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

0: 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时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目睹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

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

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梦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
0: 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半山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系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谢。谢谢我的观众，谢谢所有绝对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色的歌。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

0: 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他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静，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
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

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6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加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加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

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加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加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加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

0: 泰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半轩兰亭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有时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祝考祝愿系列。

0: 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 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

生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

0: 由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

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我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

谢谢，谢谢我的观众，谢谢所有团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离。

0: 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

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景。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醒，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

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

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

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0: 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离

0: 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

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情侣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

0: 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9: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

0: 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8: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9: 送孩子，我买点菜。
1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1: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2: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3: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收听951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你看现在这个天啊，感觉这个雨就要快来了啊。
0: 对
1: 啊，但是好在今天还是很清凉很清爽的一个好天气、啊、
0: 体感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今天一大早各位就会发现天是阴沉沉的、
1: 嗯、
0: 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这个雨具的携带哈，咱千万别忘了。
1: 对，另外呢，我也想到，这不还有应该是还有4天吧，就要高考了啊。
0: 对，
1: 很多高考考生呢，这几天呢也在进行最后的这个备考的阶段。其实这种天气对于考试复习来讲是挺好的，就是天很凉快，不那么烦躁。
0: 对，
1: 而且呢，也有专家讲了嘛，就是最后这几天呢，调整的其实就是个心态，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其实，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你说文化课那些内容吧，基本上也就是学，基本上就反复在学。

0: 操练呢，基本上都该掌握的都掌握了。
1: 嗯，
0: 最后这几天呢，就是让自己适当的松弛一点，别那么紧绷。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都说在考场上要超常发挥，超常如何超常发挥？只
1: 有在一个好的身心状态，
0: 对，在你比较放松的情况下才能超常发挥。而且这个有据一个教育专家讲啊，就是一个考生如果说心态调整好了，在考场上就是一科啊，这一科试卷如果心态特别好啊的话呢。超常发挥应该保守说能多打5到10分，这一张卷100多分，那你想一共6科呢，就
1: 能提这么多分呢，
0: 一科提5分来算，那5、6那就提30分呢，那你在高考上那大学提高了好多个档次啊，
1: 那感觉能遥遥领先了。
0: 对啊，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备考顺利啊，在高考当中呢考生朋友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1: 北京时间来到7:38的时候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
0: 嗯，这是青年小学的王思涵打卡，欢迎。
1: 收到，早上好，思涵。
0: 还有机关幼儿园丽园城打卡，这是东湖分校的朱冠林打卡啊。这个英才小学的柳慕辰打卡，而且非常贴心，说提醒大家呢，今天可能会有阵雨，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衣哟。
1: 早间哈，这个贴心的小朋友有很多。你看创新小学的王芷尊，他也说了，天阴感觉有雨呢，大家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啊。
0: 而现在孩子好像是不是每个人就在学校的都备一件雨衣？
1: 对，
0: 是吧？学校呢也是非常的，就在这方面非常的有经验。
1: 是的，
0: 如果说就是让孩子每天雨衣背来背去也麻烦，然后在学校备一件雨衣，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下雨，不管什么时候下雨，人还都有准备啊。
1: 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也来问候各位早安。还有孟可为第41天来打卡报道，可为他说了，昨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啊，心情非常好。
0: 嗯，这是这个考试成绩好还是说为班级做贡献了表现好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被老师表扬总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1: 得到了鼓励之后自己反而就更有动力了。
0: 其实不管是作为孩子作为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老师说一句话顶家长说100句，真的。
1: 哎呀，这句话真是从小听到大呀、
0: 啊、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体验。比方说大人就是家长夸孩子，呀你真棒啊，你真优秀，真聪明啊，孩子可能听得无感，
1: 这夸得太笼统了，
0: 因为从小到大说的太多遍了。但是呢老师的一句表扬一句鼓励，哎，这孩子没准呢就是会在他的幼小的心灵当中种下一颗就是怎么讲呢，积极向上的开朗乐观的种子。
1: 对、嗯、所以说嘛，好孩子哈、啊、都是鼓励出来的，都是夸奖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咱夸呢也得夸到点儿上，得往细节处夸，夸得太笼统了，大家伙会觉得说，哎呦这泛泛的，我具体是哪一块做得特别棒呢？就是在优点的地方、嗯、咱们得是需要加重他的这个注意力，
0: 就这个夸也得讲究技巧。
1: 对，
0: 好多年前流行一本书嘛，
1: 叫什么？
0: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1: 嗯、那好爸爸胜过好妈妈。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打卡留言信息。刘佳慧第100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还有石木西小宝贝也来了，他说：“东叔婷你早上好。”
0: 早啊。
1: 刘晨曦来打卡，长征小学的朱红旭问候各位早安。幸福泉幼儿园的孙艺萌来了，说叔叔阿姨早上好。
0: 嗯，早上好啊。
1: 韩晶伦来打卡，他说我今天起来的那可是太早了，早上起来早了，发现哎这个时间不紧张了，挺好。
0: 对，挺好。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太早，就是父母还没起床呢你先起来了你说父母本来想多睡一会儿，这孩子一起来也没法睡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你起来早的话吧，你就是看着爸妈还没起床呢，你就先
1: 眯一会儿，
0: 眯一会儿，对，或者找本课外书啊，找个练习册啊，先做两页，
1: 悄悄的，咱轻轻的。
0: 开玩笑啊，就通常来讲，大人都会比孩子起得更早。
1: 嗯，啊、但放假的时候就正好会反过来了。上学的时候孩子哎起床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孩子们这个醒的呀就跟上学那生物钟就不一样了，你希望他能睡个懒觉的时候他反而醒得非常的早。
0: 嗯，孩子到假期就是
1: 兴奋，
0: 就是希望早点起来赶紧玩啊，这个假期浪费1分钟的时间都是对假期的不尊重啊，就是这么想的。看一下，这是张诗琪打卡，他说今天呢会颁发跳绳比赛的名次，好激动啊。
1: 这一看就是取得好名。

0: 名次了。
1: 对呀、啊，提前祝贺你啊！
0: 苗瑞阁第183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也来了。
1: 嗯，
0: 云淡风轻他说：“大家早上好，
1: 早啊！”
0: 何心瑶第100天来打卡。
1: 然后呢，这是机关幼儿园的中一班小朋友张冲文打卡，说今天是爸爸送我上学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平台上发来信息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
4: 冷暖早知道，
3: 蒸汽干。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的风力可达8到9级。今天呢，这个还是会有一场中到大雨，就是，
1: 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是这个量级，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反正祈求吧，别在晚上接孩子那时候下。
1: 哎呦，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大人孩子都遭罪的。
1: 对，那你看这个雷雨时哈，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啊，朋友们。
0: 对，而且还会伴有雷电。
1: 我估计这个伞应该是打不住了。
0: 对，打不住打不住另说。我就想到我今天带伞上班的，然后我那个伞呢是那种传统的，上面带个大尖儿的那种伞。我突然感觉雷电天气打这伞是不安全的。
1: 那开始担心自己了。这个时候呢，今天如果说这场雨哈会在接孩子的时间下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打伞并不是很牢靠吧，就还是穿雨衣接孩子比较好。
0: 而且大家做家长都有这种体验，你放学的时候大家都撑伞吧，就是你在学校门口你就
1: 看不见，
0: 视线都被遮挡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找自己家孩子特别麻烦
1: 费劲。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什么了？靠心灵感应了。感觉我们家孩子出来了，我赶紧往前看一看。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从今天开始哈，会有两轮的强对流无缝衔接来到咱们辽宁。预计呢，在今天就是3号的从凌晨2点左右，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左右。那么这个强对流呢，主要会影响到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像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呢是中到大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是暴雨，其他的地区呢也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并且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局部还是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由于各地哈降雨的时间段不同，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呢打出提前量。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路过了积水的路段，咱们也是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另外这一场雨呢也会浇灭近期的高温炎热，全省大部分地区会降温1到9度。在今天早间的最低气温，全省都是在14到18度之间，最高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0到27度左右。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除了今天和明天的降雨，预计还会有3场雨到访咱们辽宁，分别是在5号、6号和7号这3天。那么5号和6号呢，主要的降雨区域预计是在辽宁的中部以及，辽宁的中部以东以及辽西地区。那么7号，就本月的7号是咱辽宁高考的第一天，降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所以这3天哈，整体来说呢，雨量不算太大，

0: 没有那么闷热了，
1: 特别是你看今天周三，其实就是特别是周一的那天特别热，
0: 对，
1: 就感觉一步入夏了那种感觉啊。
0: 昨天虽然说有风嘛，但是呢也是那种闷热的，但是风刮在身上是热浪的感觉啊。
1: 今天这种清清爽爽的小天，如果说包括到高考之前都是这种天气是挺好，而且
0: 那就太好了。
1: 七号好像高考当天可能还会有降雨的过程啊，所以呢，广大考生和家长出门的时候呢，也得把下雨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啊。来看看，这是欢乐园的汤加诺小朋友打卡，这还有青年总校的登登前来打卡问候大家，以及还要问候他的好朋友正正，早上好，
0: 早上好。他依然第36天来打卡，
1: 第365天啊，365个祝福送给你啊，
0: 我天天都想着你呢。
1: 对，创新小学的班硕凯也是第97天打卡，快到100天了啊。他说今天有雨，提醒大家带好雨具。
0: 好嘞，收到。
1: 还有青年小学的于千桥和和这个邵逸桥前来打卡啊，这两个孩子都是青年小学的，而且你看一个一年八，一个一年六，邻居班级。
0: 同年级邻居班级有的时候就会也是形成了竞争对手的关系。你比如说有点比赛，班级和班级之前是不是要争一个荣誉
1: 啊？
0: 我记得今天刚才有一位朋友不说了吗，张诗琪吧，就跳那个跳绳比赛颁奖，如果说是颁个人奖或者是颁自己班级的这个荣誉奖的话，那心情就是很自豪了。
1: 对，就是你自己得奖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能够为班级争得一份荣誉，哎呀，那真就是
0: 集体荣誉感爆棚。
1: 集体荣誉感爆棚啊。另外呢，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挺多的啊，我们先挑一个就是跟孩子相关的吧，跟孩子相关是大事，就是眼下这个高考临近了啊，我们这个也是有这样一个倡议啊，就是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了，
0: 对，
1: 距离今年的高考呢还有4天啊。今年的我市是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那么在高考期间呢，也恰逢主城区道路的集中施工啊，赶考路线的车流路况也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会推出一系列的具体的举措啊，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这个精准护航。
0: 那么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在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高考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那么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还有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咱们都以这条蓝丝带是以爱为名来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朋友可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这个蓝丝带的活动啊，应该说已经开展好多年了。
0: 对
1: 啊，就是每年在高考期间啊，就是一看到这种蓝丝带的车辆，真的就是就觉得这个高考的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而且呢，再加上社会各界啊，对于考生包括家长这种送考车辆的这种支持啊，这种关爱啊，真的觉得就是考生们就是在充满爱意的这个氛围当中去参加考试啊，相信
0: 肯定会很顺利的，
1: 对，会更加有助于他们超常发挥啊。好，北京时间7:52了，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鸿雁题诗。哎，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小故事啊，说的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他叫卢沃，哎，他呢进京赶考，然后呢在这个皇城外的护城河当中啊，拾到一片红叶啊，就是一个红树叶，看见上面呢写着一首诗啊，诗是这么写的，叫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0: 哎，他一看啊就知道这首诗呢就是宫里面的一位宫女写的，然后呢就把它藏在自己的书箱里。后来呢卢沃呢也是考试成绩非常不错啊，做了地方的一个县令。后来呢唐宣宗即位啊，去遣散了宫里的原来的一些宫女。后来呢这个卢沃恰巧啊就与一名遣放的宫女结为夫妻。后来有一天呢，他这个妻子啊看到了卢沃收藏的这个红叶，发现呢就是自己当年题诗之后放入这个水沟当中的。哎，这就是成语红叶题诗的出处之一。哎，应该说也是啊非常浪漫啊，非常这个的是一种机缘巧合吧。
1: 对，缘分呢就是很巧妙。那现在呢我们用红叶题诗这一句成语啊用来比喻男女奇特的姻缘。
0: 嗯，说到这个我还想到好多年前流行过一种叫什么漂流瓶。
1: 对，
0: 就把自己的愿望然后装在一个酒瓶子里或什么的，然后封好扔到大海里面。
1: 你说的这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0: 啊？对，
1: 我说的是在网络上。
0: 哎，对，网络上也流行过一段。
1: 对，
0: 哎，看来你网龄也挺长的。
1: 年龄在这摆着呢。北京时间来到了7:54了，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吧。今天早间一早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的青花大街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啊是比较繁忙的。那么学府路和盼盼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通过青花大街的时候，大概是需要耐心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新兴大街东西双向车辆还是有点多，尤其是东西啊西向东的方向。但是呢，好在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那么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呢，一组限号灯可以顺利通过，没有问题。
0: 看一下工农路，工农路呢现在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北向南。这个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工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啊，都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工农路其他的路段目前来讲呢基本上是一个畅通的状态。还有呢，现在东新路在建设小学门前现在双向车道拥挤缓行，而且呢在这个东新路啊包括和建设街的交汇口，就是在祥和小区门前这一带南向北，它也是一个拥挤和缓行，所以现在东新路不太建议大家来通行啊。
1: 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建设街，建设街呢是从辽河广场这块车辆就已经显示了一个非常密集的汇集了，红色拥挤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那么在这个路口学府路也是通行压力比较大，双向呢都是红色拥挤加黄色缓行，通过了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哈、通行的效率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对，另外呢现在从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能看到，这是在辽河大街啊，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现在呢，虽然车辆比较多，但是通行还算基本顺畅吧，是吧？很多家长送完孩子，应该是都能急停急走。
1: 对，啊、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小刮小碰。所以呢，咱们在学校附近的司机朋友，咱们也是哈多一点耐心。
0: 对，另外呢，这个开车呢行驶到学校门前的时候呢，司机也是格外的要注意一些，因为。有的家长送孩子嘛，有的是步行，有的是骑着什么三轮啊，或者是什么这个
1: 电动车呀
0: 电动车什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啊，都要注意好一个观察和瞭望。
1: 现在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学府路南向北没有问题哈，但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点点拥挤。那新兴大街呢，在这个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辆显示的是黄色缓行。
0: 来看玄发来路况，他说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口是挺拥堵的。
1: 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这个
0: 视频看到的这个位置吗？
1: 这个现在不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是渤海大街
0: 汉语园楼下那一带。
1: 对，
0: 但是你能看到那个路口好像车辆是不少啊。
1: 感谢璇哈、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但是呢也是要温馨提示各位，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比较繁忙。
0: 对，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绿水青山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啊江东婷婷。
1: 早上好、好久不见呢。
0: 对呀，最近忙啥去了？
1: 都想你了、你看正这儿了、

0: 来了，正正他说了，我收到登登的互动了，
1: 对，
0: 跟我们这隔空喊话呢，空中服务台的作用。
1: 而且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他跟就是两位好朋友，比方说私下发一个微信还不一样，私下发一个微信就他俩知道互动了，
0: 对，
1: 他俩在这我们平台上互动一下呢，全市的小朋友都知道他俩互动了。
0: 还出名了你俩。接下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此时此刻呢，在这个路口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很少，预计呢通过的时候需要一组信号灯就可以了。那么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通过的时候也许是需要等待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在这个路口市府路南北双向此时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这个路口目前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各位可以放心。
1: 对，看一下我们的老听友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来打卡了，好久没听到笨宝来打卡。
0: 笨宝天天在家那个急呀，我这个诗作怎么还没有成型呢？
1: 因为现在可能会不会有点压力呀？因为大家天天在那催更，是吧？
0: 压力就是动力啊！
1: 而且笨宝人家，你看每一首诗作那，应该说都不是应付的，非常的精益求精。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期待这个笨宝未来的更好的呈现啊。英才小学赵墨竹打卡，今天早餐也非常丰盛啊，欢迎你。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四。